0: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3: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2: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0月1号星期四8: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早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呢，从7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2点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关注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您就能看到最新的实时汇总了。看到了前卫说想从大庆去长春，然后哈尔滨绕城高速的入口匝道处是否交通管制危化品车辆，您看一下，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有4个字高速路况，您点进去之后呢，你看一下，我刚才呢帮您看是没有，您具体的了解一下，因为你所行经的这个入口也不一样，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交通的管制的措施啊。那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绕城高速群力至哈一互通方向 K46公里处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省内的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法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法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朋友请提前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以行驶证为准，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乌吉密到亚布力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这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哈姆高速乌吉密到亚布力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富国花香也来留言问候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市的主城区天气情况。1号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分区域呢局部地区是8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1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东北部分地区呢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3到5度。今天白天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部分的路段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今天夜间东部区域阵风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风力较大，气温低，体感较冷，请大家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这一时段8点到9点，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书香哈尔滨有声书特别节目。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 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一集第一章，从隆中崛起的蜀汉名相。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呈现出别样的繁荣与安定。刘表初到荆州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外部袁术占据南阳，屯兵鲁阳县，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要道。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宇各自组兵作乱，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刘表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在与蒯良、蒯越的对话中，充分体现了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蒯良主张实行仁义之道，认为众人不富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富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而蒯越则认为，治理乱世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他建议许给强宗豪族首领好处，将他们招来，无道者诛之，可用者辅之。刘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智者55人，他果断地将这些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纪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升投降。不久，刘表将周至从汉寿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荆州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初平二年191，袁术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邓县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县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这次战斗让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他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统领张济，余众依附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子蔡氏为妻，多次延请庞德公等。刘表还积极招揽流民，为他们提供土地和生活保障。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而荆州却相对安定富庶，吸引了大批流民涌入。仅关中地区遭遇慌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10万余家，这些流民的到来为荆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刘表更是不遗余力，他大力提倡教育，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他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如南阳人宋忠、零陵人刘先、益阳人韩松等。在他的努力下，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经过短短7-8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10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实在自中平184到188年以来，荆州独权，即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 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躬耕苦读，积蓄智慧与力量，学业堂的求学生涯在荆州襄阳城南约二里的地方，有一座充满着朗朗书声和求知氛围的学业堂，这里是刘表创办的官学，就像一座知识的殿堂，汇聚了洪生大儒和州郡官吏的子弟，他们在这里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探寻真理。这一天，学业堂迎来了一位新学生，只见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挺拔的身姿犹如一棵苍松，眉宇间透着一股超凡异群的灵气，仿佛藏着无尽的智慧和抱负。他的言谈举止中又带着少年的英豪风度，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和朝气。这个新学生便是刚入荆州不久的诸葛亮。这所学业堂并非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入的。诸葛亮能够来到这里学习，背后凝聚着他叔叔诸葛玄的一片苦心。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逐渐站稳了脚跟，为家族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依托。他明白教育对于子侄们的重要性，尤其是诸葛亮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志向高远的孩子，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必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了让诸葛亮能够继续学业，诸葛玄可谓煞费苦心，他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在信中，他言辞恳切地请求刘表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事，对于人才的培养有着浓厚的兴趣；二则刘表不忘旧交，与诸葛玄有着一定的情谊，因此刘表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堂。诸葛玄的苦心布局，蒯家乃是襄阳地区最具势力的柱姓之一，他们居住在荆州钟庐，据说乃是汉朝卞氏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为紧密，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荆州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刘表初到荆州时，局势动荡不安，蒯良、蒯越兄弟挺身而出，为刘表出谋划策，助力他平定荆州，站稳脚跟。尤其是蒯越，身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刘表铲除了诸多割据势力，最终成为章陵太守。而蒯齐也因对刘表有功，被任命为房陵太守。诸葛玄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蒯齐，无疑是为诸葛亮在荆州的政治发展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通过这层姻亲关系，诸葛亮得以融入荆州的政治核心圈子，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信息。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可以学习到政治斗争的技巧和策略，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庞德公则是襄阳本地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居住在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尽管他拒不出山入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曾涉足，但他在当地却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的敬仰和追随。刘表听闻他的名气后，亲自前去迎请，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庞德公认为，在乱世之中，出仕为官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隐居则可以确保自身和子孙的安全。他的这番言论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诸葛玄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这一安排为诸葛亮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庞德公作为当地的名士，拥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诸葛亮通过这层亲戚关系得以经常拜访庞德公，向他请教各种学问和问题。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在荆州，他尽有蒯氏家族这样的政治力量支持，可以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 退有庞德公这样的在野名士提携，能够在知识和精神层面不断提升自己，与庞德公的忘年之交。自从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后，诸葛亮与庞德公便有了紧密的联系，出于亲情，也出于对庞德公的敬重，更出于对学问的渴望，诸葛亮常常前往庞家拜访。每次踏入路门，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以最诚挚的晚辈之礼表达自己的敬意。起初，庞德公对这位年轻人的恭敬并未特别留意，只当是晚辈应有的礼数。随着交往的深入，庞德公很快发现诸葛亮绝非一般的年轻人，他不仅举止恭敬有礼，更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慧和深刻的思想。在与诸葛亮的交谈中，无论是谈论时事的变幻，还是探讨学问的奥秘，亦或是分享人生的志向与情趣，诸葛亮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庞德公被诸葛亮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他觉得与这个年轻人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且富有意义的事情。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较大，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年龄的隔阂，反而结成了忘年之交。庞德公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学识和人生经验传授给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宝贵的知识。有一次，两人谈论起天下局势，当时各地战乱频繁，百姓生活困苦，诸葛亮忧心忡忡地说，如今乱世，生灵涂炭，不知何时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庞德公微微点头，赞许地看着他说，您有此忧国忧民之心，实属难得，但要实现天下太平并非易事，需要有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接着，庞德公结合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为诸葛亮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利弊和发展趋势，教导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洞察先机，把握大势。诸葛亮听得入神，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两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庞德公的影响下，诸葛亮的思想日益成熟，学问也日益精进。庞德公对诸葛亮的才华和品德十分赞赏，他认为诸葛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庞德公送给诸葛亮一个雅号，卧龙。这个雅号寓意着诸葛亮如同一条蛰伏的巨龙，一旦时机成熟，必将腾飞于天际，震撼天下，结识司马徽与庞统。在庞德公的家中，诸葛亮迎来了人生

0: 中另外两位重要的挚友，司马徽与庞统。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建安元年，庞德公派18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拜见司马徽。二人一番交谈后，司马徽不禁赞叹：“德公成之人，实圣德也。”随后，司马徽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诸葛亮与司马徽的相识源于庞德公的引荐。初次见面，司马徽那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渊博的学识便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因明白刘表心胸狭隘，他选择藏锋匿芒，行事处处谨慎。每当有人向他请教某某人怎样时，他不论对方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他的夫人对此颇为不解，曾劝说道：“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均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却只是微笑着回应：“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不仅如此，司马徽的诸多行为在外人看来颇具名士风度。有人丢了猪前来他家望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对方。后来望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辞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借蚕吐丝用的醋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醋箔借给对方。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司马徽坦然道：“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在熟悉的朋友面前，司马徽却是另一番模样。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庞德公过沔水去四扫先人墓地，司马徽却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如同主人一般对庞德公的妻子说道：“大嫂，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儿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应下，便忙碌起来。待庞德公回来，二人就坐叙谈，那亲密无间的情景让旁人难以分清谁主谁客。诸葛亮见此，对司马徽的真性情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愈发敬重这位长者。庞统字士元，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给人一种朴钝之感，庞德公却坚信他不凡。在庞统18岁时，庞德公派他去颍川见司马徽，二人交谈后，司马徽认定庞统将来必成大器，可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诸葛亮与庞统相识后，发现庞统虽外表质朴，内心却灵秀聪慧，对学问和时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们时常一同探讨天下局势、学术问题。庞统的深刻见解和独特思维让诸葛亮受益匪浅。
1: 8:2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二五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这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书香哈尔滨》。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诸葛亮智慧的化身。问哈大高速的一个情况，目前我看哈大高速没有其他的一些限行限速，就是早间的时候 K601 公里处有一个车辆故障，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你要问哈大高速堵不堵车，这个没有提示。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去看一眼。但是7点大概是早上，我看一下啊，7:40左右的时候。7:40左右，绕城高速群力到哈一胡同方向 K46 公里处那儿的车流量比较大，车型缓慢。有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和实时的市区路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向大家做介绍。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明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乌吉密段到亚布力段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集，诸葛玄之死与抉择。建安二年197，春正月，诸葛玄在一次成名反叛中不幸被害。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将诸葛亮的世界击得粉碎。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诸葛亮自幼命运坎坷，母亲早逝时他尚年幼，虽悲痛却因年纪小，感情世界相对单纯，尚可慢慢平复。而父亲离世时年仅8岁的他顿感天塌地陷，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所幸叔父诸葛玄毅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重任，成为了诸葛亮生活中的擎天柱，给予他关怀与庇护，督导他的学业，关照他的生活。从8岁到17岁，整整9年的时光，叔父与他名为叔侄，实则情同父子。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闻此事，纷纷赶来安慰诸葛亮。师友们的劝慰如同一股股暖流，缓缓流入诸葛亮的心田，让他渐渐从悲痛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那个只知悲痛的8岁孩童，而是一个饱读诗书、历经世事、思想成熟的17岁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他的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大门。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今后的人生之路只能依靠自己去闯荡。可该如何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无疑是回不去了。诸葛亮不愿回到家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依旧战乱纷飞，满目疮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生活安稳，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牢记着叔叔的夙愿。他明白叔叔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在这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拯救苍生。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那战火纷飞、混乱不堪的家乡更适合学习和发展。

为了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毅然决意留在荆州。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却成了他面临的又一难题。凭着叔叔与刘表的交情，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谋个一官半职，过上安稳的生活。诸葛亮志存高远，他不愿如此轻易地踏入仕途。在他看来，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他渴望的是能遇到一位真正的明主，一位能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实现匡扶天下、拯救苍生理想的君主。为了学有所成，他要留在荆州。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入仕刘表政权。迷茫之际，他想到了庞德公，想请他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的心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豁然开朗。像庞德公那样躬耕隐居，不正是很好的选择吗？隆中隐居的学习生活。隆中在襄阳城西20多里的地方，这里的山水风光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而成的画卷，充满了宁静与诗意，为诸葛亮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修身养性、潜心读书之所。踏入隆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它们像是大地的守护者，静静地环绕着这片土地。隆中山主峰居中，恰似一位沉稳的王者，俯瞰着世间万物，其山势起伏盘旋，犹如一条蓄势腾飞的盘龙，彰显着一种内敛而磅礴的力量。与之隔骨相望的大旗山，一头高昂，似在仰望苍穹，一头缓缓下垂，就像一只卧于大地的猛虎，尽显威严。山间林木茂密，枝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跳跃，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独特乐章。修竹叠翠，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便能听到潺潺的泉水声。那清澈的泉水从山间石缝中涌出，如同一条灵动的银带，在山谷间穿梭流淌。泉水汇聚成池塘，水面清澈见底，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山峦和周围的一切。池塘中偶尔能看到鱼儿欢快地游弋，它们的身影在水中若隐若现，为这片宁静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在这样清幽的环境中，诸葛亮过上了躬耕隐居的生活。他每日除了参与田间的劳作，感受着土地的质朴与厚重，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学习之中。读书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着草屋稻草散发的淡淡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如同一颗渴望知识的种子，在书籍的滋养下努力生长。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期间具体读过哪些书，但从他日后的言行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他对儒家著作颇为熟稔，在许多论述中都能看到儒家经典的影子。例如他在表奏中引用《礼记》《春秋》《诗经》《尚书》中的语句，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展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对于法家著作，诸葛亮也早有研究。刘备临终遗诏提到，诸葛亮为刘禅抄写法家的《申子》《韩非子》等著作，认为这些书籍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方略，这表明诸葛亮明白法家思想在乱世中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兵家著作更是诸葛亮研习的重点，他为刘禅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著名的兵家典籍。在军事论述中，他多次提及孙武、孙膑之谋及其著作，其军事论著中的不少重要见解都源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而他所创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来，展现了他对兵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灵活运用。诸葛亮还读过道家著作，他在《界外生疏》中提到的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与老子关于静、俭、淡泊的论述虽有差异，但足以证明他对道家思想有所涉猎。同时，诸葛亮对史学著作也有广泛阅读，在他的论述中常常引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事件和人物。如在论让铎中，他对范蠡、于清、泰伯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信手拈来，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荆州学派的独特学风。荆州学派对诸葛亮的治学风格产生了深远且独特的影响。荆州学派的特点鲜明，首当其冲的便是其约简的治学风格。与传统经学，尤其是郑玄的古文经学相比，荆州学派的学问更为简洁明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叫经文经学约简，但郑玄学通经，古各经，其古文经学中融入了一些经文经的内容及观点，显得较为深武。而以宋忠、司马徽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所撰写的五经章句被称为后定之学，先受金文经学影响，更为简约。这种约简并非简单的省略，而是对经典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去除繁琐的阐释，直击核心要义。例如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上，荆州学派摒弃了一些冗长且无关紧要的著书，专注于挖掘经典中最本质的思想，使学者能够更高效地把握经典的精髓，学以致用，注重与现实结合，是荆州学派的又一显著特点。当时进入荆州的人士动机各异，或为避难图存，或为待机择主，或为发展学术，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荆州学派的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他们的学问紧密，联系现实，注重培养学者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讲解经典时会结合当下的政治社会局势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经典中的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探讨治国理政的问题时，会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并与当时各割据势力的治理方式进行对比，分析优劣，为学生提供实用的见解。荆州学派注重心结，不囿于成说的学风，以独树一帜。他们鼓励学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学术讨论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学者们各抒己见，通过辩论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激发了学者们的创新思维，使荆州学派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推陈出新。诸葛亮身处荆州学派的学术氛围中，深受其影响。他读书读观其大略，正是对荆州学派约简学风的践行。这种读书方式并非粗疏，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提纲挈领的方法，化繁为简，从书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注重领会精神实质。这使得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汲取丰富的知识。同时诸葛亮注重学以致用，他的论诸子一文以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为标准，评判各家理论与经验的短长，充分体现了荆州学派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面对复杂的天下局势时，他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应对策略，这与荆州学派注重现实的学风密不可分，向同辈好友学习。在荆州的岁月里，诸葛亮身边汇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辈好友，这些友人来自不同地方，却都怀揣着才华与抱负，他们与诸葛亮相互交流，彼此切磋，共同在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中遨游。柏林的崔州平出身簪缨官宦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对政治局势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与诸葛亮交往时，常常分享家族中流传的政治故事，以及自己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崔州平看待问题视角独特，能从世家大族的利益与立场出发，剖析各

各方势力的角逐。他与诸葛亮谈论天下大事时，会提及不同家族在这场乱世中的选择与走向，让诸葛亮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探讨某一地区势力的兴衰时，崔州平会详细讲述背后世家大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这些争斗如何影响了整个局势的发展。这使诸葛亮学会从更宏、更复杂的层面去思考政治问题。颍川的徐庶，少好任侠击剑，后折节学问，终成一位义理精熟的贤才。他与诸葛亮的相识，开启了一段相互启迪的友谊。徐庶有着丰富的江湖经历和扎实的学问基础，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将自己在游历过程中所见识到的民间疾苦、各地风土人情，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分享给诸葛亮。同时，徐庶对兵法谋略也颇有研究，两人常常一同探讨军事战略。徐庶会结合自己听闻的诸多战役，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比如，在谈论某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时，徐庶会详细剖析指挥官如何运用地形、士气以及战术安排取得胜利，这让诸葛亮在军事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也丰富了他对战争复杂性的认知。石涛与孟建同样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石涛思维缜密，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严谨的态度。他与诸葛亮探讨经学典籍时，常常能发现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通过与他的交流，诸葛亮对经典的理解更加深入细致，孟建则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善于收集各地的信息，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动态，还是江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孟建都能娓娓道来。他为诸葛亮带来了各地丰富的资讯，让诸葛亮足不出荆州便能知晓天下事，进一步拓宽了诸葛亮的眼界。襄阳的庞统与马良亦是诸葛亮的好友，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出众，被时人称为高俊。他与诸葛亮探讨学问时思维活跃，常常提出一些新颖独特的观点。两人在分析天下局势时，庞统会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不拘泥于常规的战略分析，为诸葛亮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大家刚刚听到的呢是书香哈尔滨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一会儿九点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三集和第四集的内容。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国庆假期安排了多班的短途游和长线旅游的内容。那目前呢，能够报名的就是十月五号的镜泊湖三天两晚的这个行程，现在还剩三个名额了。就是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拨打8219002879973737，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都满了，本来镜泊湖团也满了，后来我们临时换了一个大的那种大巴车，这样的话就能确保没报上名的朋友能够加位置，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三个余位啊。镜泊湖这个团特别好，它报名速度很快，然后我们临时的进行一下补位。他首先住宿非常好，就是之前有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一起去镜泊湖了，然后返程的时候都说这镜泊湖住的太好了，那个中兴村里面太美了。因为我们这次是两晚连住中兴村，首先你不倒腾行李不折腾，假期了出去玩就是轻轻松松的。而且这个中兴村呢，它是4A级的朝鲜族特色的村落，它是一个风景区，就是不是那种宾馆住宿，它是一个景区，然后里面坐落着一个一个的小楼小房带小院儿的那种，就是我们住在小楼和小院儿里面，景色也很好，就真的让你体验到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其实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牡丹江，去过镜泊湖，但是你这次也一定要跟着我们去。首先你这个住宿4A级的风景区你就没去过，再一个呢，我们这次的镜泊湖把牡丹江周边的所有景点行程都给大家串成线了，比如说有镜泊湖，我们有游湖，还有吊水楼瀑布的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表演，而且呢还有火山口地下森林氧吧，还有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哎，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五花山色的美景的时候，很漂亮。同时咱们还能参观渤海上京会宁府遗址和渤海国博物馆。我们返程的时候呢，还把横道河子那个网红景区打卡地咱们还去一趟，所以真的是景区的景点行程安排又很合理，然后咱们吃的很好。因为首先咱们住在中兴村，它是真正的特色朝鲜族的风味餐，比如说可以有吃明太鱼呀，比如说吃那朝鲜族大酱汤啊。

都很有特色的。而且咱去镜泊湖咱吃啥，当然是吃全鱼宴啦，咱们有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红尾鱼、干炸湖虾等等，三天两晚顿顿都不带重样的啊。10月5号、6号、7号这三天两晚，七号回也不是很晚，不耽误你八号上班，然后1号到4号你在家正常过过节呀、聚聚会呀、休息休息呀，还能参加婚礼什么的，都不耽误。然后咱们5号、6号、7号就三天两晚的镜泊湖的行程，888块钱一位，现在只有3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找导播鹏鹏，然后让鹏鹏给大家报上名啊，8211-9002-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0: 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

0: 复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李妹妹，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今天的早上7点钟一直到12点，都有李妹妹陪伴着大家。这时段我们继续进行的是书香哈尔滨有声书的联播。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一号，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阵风6到7级，东南部分区域呢局部地区8级的阵风，最高气温11到13度。今天一号夜间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东部区域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3到5度。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部分路段的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全市白天大部分地区和今天夜间东部区域阵风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风力大，气温低，体感较冷，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最交通广播最底端的这个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实时的查询啊。最新的高速路况就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22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了，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吉黑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K237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三集。马良以才学显名乡里，眉间白毛更让他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马良擅长文学，其文章辞藻华丽且富有内涵，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以及对不同文学流派的见解，这对诸葛亮的文学素养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使诸葛亮在表达观点时语言更加精妙且富有感染力。代时高歌，心怀壮志的吟唱，梁甫吟的悲歌，在龙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龙中山口，就像一座天然的舞台。每个黎明，当晶莹的露珠还挂在草间，皑皑晨雾从山中缓缓腾起，将这山、石、草、木笼罩得朦朦胧胧之时，人们便能听见从这里传出诸葛亮那雄浑深沉的歌声。不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江古也是，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世，谁能为此谋。相国齐燕子这首梁甫吟本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其歌词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位权臣，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此三人皆勇猛过人，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自恃功高，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国相晏婴见状，担心他们日后会危及国家，便心生一计。晏婴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而食。公孙接、和田开疆率先自报功劳，各取一桃。古冶子随后讲述自己更为卓著的功绩。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自觉功劳不及，羞愧自杀。古冶子见此情景，也觉得自己独活不易，遂自刎而死。就这样，晏婴用两个桃子巧妙地除掉了三位权臣。这首歌的曲调委婉哀伤，歌词如泣如诉，充满了对三位勇士悲惨结局的惋惜与哀叹。而诸葛亮这位来自齐鲁大地的青年常常吟唱此歌，其中蕴含着他复杂而深沉的心境。一方面，诸葛亮或许是借这首歌怀念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那是他的根之所在，尽管已远离故土，但家乡的一切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首歌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他与家乡。另一方面，诸葛亮吟唱梁甫吟更多的是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他身处乱世，目睹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兴衰成败，如同歌中的三位勇士，虽有才华与抱负，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壮志未酬。他明白，在这动荡的时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要懂得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同时，诸葛亮或许也在以这首歌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担忧与期许。他渴望能像晏婴那样，凭借智慧辅佐民主，成就一番大业，但又担忧自己会像三位勇士一样遭遇不公与谗言。每一次吟唱都是他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对未来道路的思索。在这清幽的笼中，梁甫吟的歌声日复一日的回荡，仿佛在诉说着 诸葛亮那壮志未酬却又心怀天下的复杂心境，也见证着他在等待时机磨砺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以管仲乐毅自比，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常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彼时齐国政治混乱，齐襄公无道，诛杀无辜，欺辱大臣，沉溺女色，致使国家动荡不安。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而好友鲍叔牙则奉公子小白出奔举国，最终公子小白战胜公子纠，成为齐桓公。管仲虽在辅佐初期未助力公子纠登上王位，但他在齐桓公即位后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威震诸侯。乐毅战国时期中山国人，后辗转至燕国，燕昭王为报齐国之仇，广纳贤才，乐毅受其礼遇，得以施展军事才能。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几乎使齐国灭亡，为燕国雪耻。乐毅不仅军事才能卓越，还注重以仁义服人，在围攻莒城和即墨时不急于强攻，希望以道义使对方归服。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比，原因深刻而多元。这一自比也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非济世之国，与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相比，不可相提并论。乐毅轻易屈就于几个国家。

而诸葛亮一旦择主，便始终如一，二者行为差异明显。西晋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乐毅率五国之兵攻齐，不算强大，大战绩溪，浮石流血，不算仁义，而诸葛亮保文武之德，刘备以知人之名屡造其庐，资以济世，他奇策全勇，智谋纵横，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一左取蜀，勋业垂迹而陨，声列震于遐迩，认为诸葛亮带将与一屡争仇，岂止与乐毅为伍。四，规划三分，洞察天下的智慧。江东局势的风云变幻，东汉末年，江东地区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孙策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在江东大地掀起了一场场的扩张风暴。孙策的征程首先指向了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占据着江东的战略要地，成为孙策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兴平二年195年，孙策率领着他那支士气高昂的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向刘繇发起了进攻。当时刘繇屯兵于曲阿，今江苏丹阳，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孙策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激励着士兵们的斗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孙策的军队如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刘繇的防线。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杀，孙策终于成功赶跑了刘繇，为自己在江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赶走刘繇后，孙策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严白虎、王成等地方武装势力在当地拥兵自重，为非作歹，严重影响了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孙策明白，若要成就大业，必须先清除这些障碍。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率领军队逐一征讨这些地方武装。在攻打严白虎时，严白虎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部众负隅顽抗，但孙策巧用计谋，先切断了严白虎的粮草供应，使其军心大乱，然后发起总攻，一举将严白虎击败。对于王成，孙策同样毫不留情，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随后孙策顺利占领了会稽，至今浙江绍兴、吴郡，至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庐江郡，至今安徽庐江西南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庐江太守刘勋手握重兵，实力不容小觑，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孙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智谋，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大量的珠宝和细布，同时对刘勋说，上辽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见才起意，不顾部署的苦苦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辽。孙策则一面派堂兄孙奔等屯兵彭泽，巧妙地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如神兵天将般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遭遇孙策的伏击，战败后只得率残兵灰溜溜地北投曹操。同年12月，孙策又将矛头对准了黄祖，黄祖盘踞在江夏一带，对孙策的势力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孙策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进伐黄祖，在沙县至今湖北武昌西，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闪烁，孙策的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杀敌，锐不可当。黄祖的军队虽拼死抵抗，但终究难以抵挡孙策的猛烈进攻，最终孙策大破黄祖，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紧接着孙策又把目光投向了豫章，至今江西南昌，当时华歆人豫章太守，孙策率大兵如乌云般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郊丘，派于帆前去劝降。于帆见到华歆后，言辞恳切地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

用兵如神，前走浏阳州，指刘繇，军所亲见，南定抵郡，指会稽，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明白大势已去，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权衡利弊后，当夜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豫章，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江东的版图。

9:21，我是林妹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书香哈尔滨》。稍后呢，我们继续收听《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四集。关注几条高速路况：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 K410+8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91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哈大高速卧底屯到大耿家方向 K622公里处，因为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四集，孙权即位与鲁肃的战略规划。建安五年，孙策遇刺重伤，生命垂危，江东局势瞬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江东集团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境，未来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孙策将谋士张昭等人唤至榻前，充满忧虑地说道：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擅向吴地。随后他又把弟弟孙权叫到跟前，亲手将印绶系在孙权身上，语重心长地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这番话明确表达了让孙权继承大业，在众臣辅佐下保住江东的殷切期望。孙策离世后，张昭等一众僚属迅速拥立孙权，他们上表朝廷宣告孙权继位，同时将这一消息传达至各个属城，稳定人心，使中外将校各司其职，维持江东局势的基本稳定。不久后，周瑜也匆忙赶回奔丧，并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同掌管事务，为孙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周瑜的大力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二人相谈甚欢，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鲁肃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对天下局势的分析让孙权大为赞赏。待众人退去后，孙权特意将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城父兄余业，私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思索片刻，缓缓说道：西高地区区，欲尊事异地而不惑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游西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素妾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伪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城多物也，因其多物，剿出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地之业也。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犹如一幅宏伟的蓝图，分为清晰的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稳固现有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打造坚实的根基。第二步，利用北方曹操事务繁多，无暇难顾的时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天险，形成稳固的战略防线。第三步，待时机成熟，建号帝王，进而图谋天下，成就如同汉高祖刘邦般的帝业。其中第二步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第三步则需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第一步立足江东，既是当务之急，也符合孙策的临终嘱托。北方元曹的激烈角逐，袁绍这位出身名门望族汝南袁氏的豪杰，以讨伐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的浪潮中，袁绍凭借家族的威望与自身的能力被推举为盟主。起初他仅占据渤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但袁绍有着远大的抱负与野心。他先是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韩馥生性懦弱，面对袁绍的步步紧逼，最终无奈交出了冀州的控制权。此后袁绍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败公孙瓒，成功取得幽州。与此同时，他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至此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坐拥轻骑幽并四州， 视力

如日中天，成为北方一股极为强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同样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他一开始也投身于讨董联盟，后来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青州黄金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后，冀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成功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金，势力开始逐渐壮大。兴平二年，杨凤、董承、韩先等人迎献帝东归，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河东。此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叶县，袁绍却因缺乏政治远见未能采纳这一建议。这一失误无疑给曹操留下了绝佳的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他果断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仅竟有豫州之地，更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巨大政治优势。建安三年，曹操又成功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将徐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袁绍具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具有兖、豫、徐三州。而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如此一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具实力的割据者便只剩下袁绍和曹操。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双方势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必须吞掉的劲敌。一场决定北方归属的兼并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建安五年，袁绍亲率10万大军南下进攻曹操，曹操则率2万左右的兵力在官渡，在泾河南中谋东北迎敌。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占据上风，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后方，迫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派张辽、关羽迅速进攻颜良。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遂解。之后曹操主动撤军，又使袁绍追击。袁绍不听谋士沮授的劝阻，下令大军渡河追击。在延津南，曹操故意将辎重丢弃在路上，援军士兵纷纷争抢，阵脚大乱。曹操趁机出击，大破援军，斩杀袁绍另一大将文丑，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曹操粮草渐少，士卒疲惫，一度心生退意。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家人犯法被审，一怒之下投奔曹操，并向曹操献计奇袭乌巢。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骑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趁夜从小路直奔乌巢。乌巢守将淳于琼见曹操兵少未加防备，曹操率军猛攻，烧毁乌巢的粮草辎重。袁绍得知乌巢被袭，不但没有派重兵救援，反而听信郭图的建议，派张合、高览攻打曹操大营。张合久攻不下，又听闻乌巢失守，便与高览一同投降曹操。援军得知乌巢被烧，张合投降，顿时军心大乱。曹操趁机发起总攻，袁绍大败，仅率800余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更是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经此一役，袁绍元气大伤，势力逐渐衰落，而曹操则声威大振，为他进一步统一北方乃至逐鹿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洞察，诸葛亮虽身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天下形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诸葛亮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十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看吴越。其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汇聚之地。
各地军政情况

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在此交融传递，就像信息的洪流不断涌入诸葛亮的耳中。无论是北方的政治变动，还是南方的军事行动，亦或是各地的民生状况，都能通过这条无形的信息纽带传至隆中。他所接触的各类人物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兴平元年，曹操攻打徐州，使得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避乱江东，后在孙权麾下任职。诸葛亮通过与诸葛瑾及其他留在家乡的族人联系，得以知晓江东与中原的诸多情况。庞德公、司马徽等名士凭借广泛的人脉与敏锐的洞察力，掌握着大量信息，并乐于与诸葛亮分享。基于这些途径，诸葛亮对当时局势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分析。他看到江东地区孙策、孙权兄弟凭借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渐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使孙武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致力于全据长江，进而图谋天下。在北方，曹操与袁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官渡之战，曹操的胜利不仅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更使其成为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之一。诸葛亮明白，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他在隆中默默等待，分析局势，期待着能遇到一位明主，与之携手，在这乱世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章，三国荆州风云，从纷争到鼎立的历史轨迹。荆州风雨飘摇中的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它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向北可直逼中原，威胁曹操的统治核心区域；向东能顺江而下，对江东孙权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向西可作为进取巴蜀的前沿阵地；向南则能掌控富饶的岭南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各方战略家对荆州的重要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荆州北据汉，沔历近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他认为荆州是刘备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只有占据荆州，才能实现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宏伟蓝图。这充分体现了荆州在诸葛亮心中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关键作用。鲁肃同样对荆州的战略意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荆城之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在鲁肃看来，荆州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成就帝王霸业的重要资本。孙权若能占据荆州，进可攻，退可守，对于巩固江东政权、拓展势力范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荀彧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也明白荆州的重要性。荆州的得失关系到曹操统一南方的战略布局。对于曹操而言，荆州是他南下统一全国的关键一步。占据荆州，他可以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切断江东与巴蜀的联系，对孙权和刘备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荆州的人口和资源也能为曹操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孙权方面，荆州是江东的上游门户，若荆州落入曹操或刘备之手，江东将时刻面临着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只有占据荆州，孙权才能确保江东政权的安全，同时也能以此为跳板向西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备则把荆州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基石，在他尚未占据益州之前，荆州是他唯一的根据地。

凭借荆州的人力、物力和地理优势，刘备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后来进取益州奠定了基础。内部矛盾重重，荆州在三国时期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内部也存在着重重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影响了荆州的局势发展。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刘表作为荆州牧，统治荆州多年，他的家族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刘琦是长子，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他本应是刘表的继承人，但刘琮的母亲蔡氏深得刘表宠爱，蔡氏家族在荆州也有着强大的势力。蔡氏及其亲属为了让刘琮继承刘表的位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琦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内心十分惶恐。他曾多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策，诸葛亮起初并未回应。后来刘琦邀请诸葛亮到楼上，命人撤去楼梯，诚恳地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无耳，可以言未，诸葛亮无奈之下以身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暗示刘琦。刘琦领悟后，趁机请求出任江夏太守，离开了荆州城这个是非之地。刘表病重时，刘琦从江夏赶回荆州探望父亲蔡瑁、张允等人，担心刘琦见到刘表后，刘表会改变主意，立刘琦为继承人，于是将刘琦拒之门外。刘琦无奈，只得痛哭流涕地返回江夏。刘表死后，刘琮在蔡氏家族的支持下继承了荆州牧的位置。刘琦对此心怀不满，这为后来荆州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在曹操大军南下的威胁下，刘表政权内部形成了抗曹派和降曹派两大阵营。抗曹派以刘备、刘琦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刘备在荆州多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势力，他明白曹操的野心，若投降曹操，自己将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琦则因为与刘琮的矛盾，也不愿意投降曹操。降曹派以蔡瑁、张允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荆州的本地豪强，与曹操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蔡瑁家族在荆州势力庞大，他们担心与曹操对抗会导致自己的家族利益受损，而且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刘表病重期间，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刘表死后，刘琮在降曹派的劝说下决定投降曹操。刘备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但又无力阻止，他只好率领自己的军队向江陵撤退。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荆州政权的分裂，也使得荆州在曹操南下时迅速沦陷。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荆州境内存在着主客矛盾。所谓主，指的是荆州的本地豪强和士族；客，则是指外来的势力，如刘备及其部下。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在当地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势力，他们对荆州的统治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刘备等人作为外来势力，虽然得到了一些荆州人士的支持，但也引起了本地豪强和士族的警惕。刘备在荆州期间积极招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的不满。例如刘表的旧部蒯越、蔡瑁等人对刘备就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刘备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刘备为了在荆州站稳脚跟，也不得不与本地豪强和士族进行周旋。这种主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荆州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当曹操南下时，荆州内部的主客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荆州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本地豪强和士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纷纷选择投降曹操，而刘备等外来势力则不得不四处逃亡。荆州内部的这三种矛盾相互交织，使得荆州的局势变得十分复杂。
这些矛盾不仅削弱了荆州的实力，也为各方势力争夺荆州提供了可乘之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十一特别直播节目，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书香哈尔滨，稍后呢10点钟到11点，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风

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情况，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9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稍后十点钟，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拥堵的信息情况以及路面通行的情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6: 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

0: 手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6: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5: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畅享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7: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我是李妹妹。今天呢，十一国庆特别直播节目，10月1号的上午，有李妹妹陪伴着大家，我们一直到12点钟。
1: 怎么泪水还偶尔湿？
0: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
1: 温柔。
0: 1号，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分区域呢局部地区8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1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东部区域呢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3到5度。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部分的路段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今天夜间东部区域阵风比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和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风力大，气温低，体感较冷，请大家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今天上午呢集中出行的朋友也比较多，那高速公路通行方面如何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博，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拥堵汇总信息。你好张博。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影响，铁科高速临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因为节假日交通保障的需要，京哈高速和绕城高速也限速八十公里每小时。其他高速目前无限速限行的情况，通行条件稳定。我们刚刚通过高速公路智慧管控平台巡检了全省的路况，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播报。首先是收费站的通行情况，目前全省高速收费站都在执行小型客车节假日的免费政策，目前没有出现通行缓慢的站点，大家过站的时候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通行。

0: 就可以了。接下来由我跟大家播报一下车流较为集中的点位提醒，这几个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做好行车规划。哈尔滨绕城高速 K043 附近绕城往哈大互通的路段，赫哈高速 K464 公里处赵家至绕城的互通路段，哈同高速 K019 公里处附近路段哈尔滨至滨州方向，赫哈高速 K379 公里处附近路段绥化至哈尔滨方向，哈姆高速 K452 至 K458 附近路段绕城往哈姆互通的路段，哈同高速 K91 至 K92 公里处长安至百度方向。以上这几个点位现在车流量比较大，通行压力大，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第三，咱们再说一下服务区的情况。现在依然服务区双侧停靠的车辆比较多，交警已到达现场疏导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配合指挥，有序通行。最后还有几个重要的服务提示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方向 K98 公里处的百度停车区加油站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回哈尔滨的方向一共有6个加油的点位暂停使用，分别是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加油站、德木利服务区加油站、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加油站，还有滨州服务区加油站。走这条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算好油量，就近下高速加油。另外，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的充电桩现在也无法使用了，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也要提前做好行车规划。以上这些调整给大家带来的出行不便，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合理调整出行时段，错峰通行，避开高频缓行的点位，如果需要也可以拨打0451-96969龙江高速客服服务热线，或关注龙江交投99969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直播间来获取您想要的信息。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10: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信息。

0: 好朋友们可以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高速路况这四个字，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底端的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有想了解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实时状态，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实时状态。我们也将会不定期的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10:11，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关注一则好消息。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贯加速成型，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丰收季迎国庆，一份来自北疆临海的发展厚礼如约而至。9月28号，当高铁的车轮轻快驶出伊春西站，窗外小兴安岭层叠的山林缓缓向后流淌，备受期盼的哈伊高铁正式通车运营。这条我国纬度最高的高寒高铁，终于把呼啸的钢铁长龙开进了茫茫林海。绥化伊春从此正式迈入了属于自己的高铁时代。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推动我省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请听系列报道，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第一篇，列车穿林海，人在画中游，最北高寒高铁哈伊高铁正式启航。
1: 今天这个有幸买到伊春西到哈尔滨的车票，这是孩子在网上买的，坐着高铁领略一下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今天还要打张纸车票，首发车留作纪念。
2: 9月28号，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不少市民第一时间抢到了首发列车的车票，亲身感受高铁穿行小西安岭的独特体验。乘客马俊

0: 标就特意打印了首发纸质车票，留存这份难得的纪念。一纸车票藏着喜悦，这份激动同样感染着同车的段淑飞。刚做完膝关节手术的他，恰好也抢到了首发车票，要乘着这趟高铁前往哈尔滨复查。对于林区迈入高铁时代，他有着自己真切的感受。
1: 非常非常激动，我们从进站一直就嘴就一直乐着。我到哈尔滨去，我8月份前做一个膝关节手术，我去做复查，今天正好，而且还抢到这个首发这个票了，也很幸运。我们现在都是属于高速时代，我怎么这个伊春第一次有这个高铁深入我们这个林区，以后我们出行就跟全国的高速铁路网都并轨了，我们就到哪块都四方八达，而且我们速度还快，我们生活也跟着提速。
0: 高铁缩短的不只是空间距离，也改变着年轻人的求学归家之路。在首发列车上还有一名在校大学生，真切感受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变化。高彤：
2: 我是伊春职业学院的大二学生，我家在牡丹江，我现在在伊春上学。如果我要是坐普铁的话，我到哈尔滨需要7个小时。如果我要坐高铁呢，我现在只需要2个小时就要到了。以前4个月回一次家，这回呢，我每周就可以回一次家了。
0: 高寒山区的线路之上，高铁司机肩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哈伊高铁地形地势复杂，高寒环境下操纵难度随之增加。能够亲眼见证这条高寒高铁通车，三棵树机务段高铁司机余泽彤内心满是荣幸，也按下决心立足岗位，勤学业务，稳稳守护林区百姓的每一次出行。
3: 哈伊高铁是我国在建的纬度最高的高寒高铁，地形地势相对复杂，操纵难度增加。哈伊高铁的开通大大压缩了哈尔滨至伊春间的运行时间，作为龙江的高铁司机，能亲眼见证这条线路的开通，我很荣幸。在这份荣誉的背后，我也知道自己有深深的责任，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立足本岗位，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护航龙江人民百姓出行。
0: 司机守护着列车向前奔跑，车厢之内暖心便民服务更是这条高寒高铁的一大亮点。乘务团队结合伊春林区的地域特点，准备了许多贴心好物。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列车长齐志新：
4: 为了提高旅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列车准备了这个便民箱，便民箱内特意准备了这个扭伤膏药、晕车药，还有这个葡萄糖块儿。由于林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还准备了暖心那个发热贴。伊春作为这个森林大氧吧，可能蚊虫比较多，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蚊虫贴，还有驱虫喷雾。对于小朋友呢，可以在伊春采集枫叶之后，我们还准备了这个列车胶囊，可以将枫叶封存在这个胶囊里，作为一个书签，将伊春的风景带回家。
0: 不止做好出行服务，乘务员们还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龙江文旅宣传员。上岗之前，系统学习了哈伊沿线的风土人情、景点与美食攻略。当旅客好奇询问伊春去哪儿打卡，有什么地道风味，乘务员可以娓娓道来，让旅客坐在列车上提前去读懂林都的山水故事，给前来林区游玩的游客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副队长李月：
5: 因为来伊春旅游的旅客也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学习和做出了这个旅游攻略，然后在旅客问到我们的时候呢，可以向旅客介绍一下伊春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和特色美食，告知旅客可以去哪里打卡，这也是我们为家乡文旅做出的一份贡献。
0: 贴心的车厢服务让旅客的旅途更舒心，而新鲜的运力安排则实实在在打开了哈伊高铁的出行格局。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李小薇：
6: 开通运营初期呢，我们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是19对，其中2对是直通列车，分别是到北京朝阳和大连北站。北京朝阳站呢，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大连北站呢，最快6小时7分可达。管内各站呢，应该说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可达，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可达。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啊，绥化、伊春等市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应该说，哈伊高铁的开通为 带动区间。

0: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份温柔贴心服务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的精心筹备。据哈尔滨客运段职教科助理工程师孙佳慧介绍，为迎接新线开通，交出高质量的服务答卷，哈尔滨客运段在乘务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上下足了功夫。
2: 在人员选拔上呢，我们坚持优中选优，挑选30周岁以下、业务扎实、责任心强的青年骨干组建乘务班组。在职教培训方面，我们采用通用业务加线别特色的双维度培训模式，主要开设了韩义沿线文旅特色课程，一方面啊，让乘务员掌握伊春旅游专项培训，让乘务员不仅做好服务，更能当好龙江的文旅宣传员；另一方面，结合林区的冬季寒冷温差大，我们还要重点强化极端天气的服务和风险预判的处置能力，真正做到让培训贴合现场。
1: 轨道平安运行的底气来自幕后运维人员的坚守。伊春西高铁供电车间技术员吕博新和同事们负责130公里线路接触网的运维保障。山区沿线树木漂浮物多，异物搭挂会直接干扰行车安全。新投入的接触网激光清障仪派上了大用场。
3: 车间管辖范围地处山区，轻漂物树木较多，一旦接触网异物上，一旦接触网上搭挂异物，将直接影响行车。这时候就可以用到我身边这台新设备接触网激光清障仪，它利用大功率激光远距离进行作业，能够快速清除接触网异物。相对于传统的异物处置方式，它具有携带方便、处置快速、无需停电封锁等优点，为韩义高铁开通运行提供保障。
1: 高铁这边连着林海青山，那边连着广阔的世界。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之间的哈一高铁，缩短的是来回路上的时间，托起的是林区百姓就医、求学、出游的日常期盼。这条穿行林海的幸福道路，也将持续释放动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10:25，我是林妹妹。

您现在这一时段收听到的是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我们一路上为大家安排好听的歌曲，实用的路况信息，及时的资讯内容，同时也跟你一起分享一下我们高速公路的路况。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9 公里处车辆照射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最底端的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除了能够收看我们各档节目的视频直播之外，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状态。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十月一号星期四10:36，我是林妹妹。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山河锦绣平安相伴》特别国庆节直播节目。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电路抢修，哈同高速会发服务区同江到哈尔滨方向加油站暂停使用。因为电路抢修，哈同高速会发服务区同江到哈尔滨方向加油站暂停使用。另外呢，哈大高速大岗匝道卧里屯方向 K580+36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还有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啊，绕城高速群力到松北方向 K30+775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国庆假期今天是10月1号，上午出行人流比较集中，车流也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哈大高速大岗匝道卧里屯方向577公里处啊，哈大高速大岗匝道卧里屯方向577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安全避让。

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现一些危险情况，或者是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请一定要遵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口诀。

来留言问候了，说今天到几点？今天我是从7点钟一直到12点钟陪伴着大家，下午应该是泽南。平凡中的不平凡，献给祖国，也献给你。这时段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一起互动留言。

今日一开心说，林妹妹你好，十一快乐，听听歌挺好的，在家收拾收拾，红歌好听。是的，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红歌，也有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当然啦，我们还有快乐的短途游。刚才我们梳理了一下啊，就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整个的十一期间为大家发的所有团都已经爆满了。然后我们现在呢，镜泊湖还剩几个名额，就是镜泊湖其实之前就已经爆满了，但是因为有那个朋友没报上名，所以我们临时呢沟通了一下房间，然后临时的又跟景区呢进行了一下沟通，就是我们给大家换了大一点的大巴车，这样能够确保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报上名。所以现在呢，我们十一期间短途游长线旅游就只有十月五号两晚的镜泊湖旅游了。我觉得这个行程挺好，就是一号到四号您可以在家休息一下，然后呢5、6、7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七号还不会回来的太晚，八号不影响你正常的上班。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十一不能陪爸爸妈妈出去玩的，那你就给叔叔阿姨报一个这个团，他肯定会非常喜欢。首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镜泊湖，但是我们这次是把整个牡丹江周边的行程景点都串联成线了，肯定你有之前没去过的，比如说我们镜泊湖会游湖，赠送大家游湖的体验，还有导游讲解，同时我们还会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为大家带来的极限跳水表演，以及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还有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就是这些景点非常好。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北方五花山色最美的时候，你可以看层林尽染的北国风光。同时我们这次呢还带大家去参观人文景观，比如说渤海国上京会宁府遗址，还有我们的这个渤海国会宁府博物馆啊等等，就是每一个景点都带大家去到。而且我们返程的时候还特别到牡丹江，就是横道盒子那个网红景区去打卡拍照，就是一次行程不留遗憾。最关键的是，就是即便你之前去过镜泊湖，你一定要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次住在4A 级的风景区中兴村，你除非以前去过中兴村，否则的话你一定要去，因为我们首先是两晚连住中兴村，不折腾不倒腾行李，轻松自在啊，行李往那一撇，你就白天该玩玩，晚上回景区里面去住。它这个中兴村的景区住宿呢，不是景区里面的宾馆，它不是宾馆，很有特色，就是风景区里面坐落了一栋一栋的小楼，这个小楼带小院的，就是你推开窗子，你就能够看到朝鲜族的这个风景园，很漂亮，就像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气当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去牡丹江，我觉得牡丹江的吃的东西太有特色了，比如说全鱼宴，你在其他地方你吃不到，因为咱们去镜泊湖嘛，就得吃鱼，有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干炸湖虾等等，这些都得大家吃到。然后我们不是住在那个朝鲜族中兴村嘛，中兴村又有很多的特色的朝鲜族的风味餐，比如说明太鱼、大酱汤啊等等，顿顿都很好吃啊。所以这个镜泊湖的行程，我们925交通广播有多位工作人员带队，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往返大巴车接送。而且你知道，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十一国庆期间自己去订宾馆订酒店啊，去约车，它费用都涨了，而且你还不好约。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4A级风景区，如果你自己去预订的话，在国庆节假期你两晚上的房钱你800多都不一定能下来，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一位听友的价格888，所有费用都包含，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是你花了一个住宿的钱，其他我们都请你出去玩的。一米二以下儿童不占床是588，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287997337。今天呢咱们的值班导播呢是鹏鹏，大家直接找鹏鹏就行。十月五号出发，567三天两晚的时间，镜泊湖三日游之后不会发了，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批镜泊湖游。因为之后吧，其实北方的气候特色就是这样，它比如说你十一周你可以去南方啊，那边天气还很好还很暖和，但咱北方最美的时候是现在，但是过了十一之后也冷了，很多的景点室外呢就待不住了，我们可能就会给大家安排泡温泉的行程了啊。大家想要去十一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那就赶紧拨打82119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多响两声，然后你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或者是拨打8799-7337。

刚才电话一直满线，可能好多听众打不进来。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想要报名我们10月5号、6号、7号国庆假期期间最后几个镜泊湖的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明后天我们可能就不再说这个行程线路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旅游线路都已经截止了，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然后今天值班导播是鹏鹏，您直接在鹏鹏那儿报名就行，8211900287997337。电话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都别着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啊，你就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937，多响两声或者再拨打一遍。

现在时刻是10:59，稍后呢11:00的时候，我们继续进入到书香哈尔滨，大家可以继续收听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5集和第6集，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6: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十月一号星期四11:02，上午好，我是林妹妹。山河锦绣，平安相伴。这一时段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书香哈尔滨有声书的听读环节。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路上好歌、使用资讯和出行路况信息。看到了梅花和魏小丽都来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问候了，祖国繁荣昌盛。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一号，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分区域呢局部地区8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今天夜间呢多云，偏西风2到3级，东部区域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3到5度。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部分的路段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今天夜间东部分区域阵风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风力大，气温低，体感较冷，请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五集，曹军南下，荆州局势的骤变，曹操的战略考量。在三国纷争的宏大棋局中，曹操的战略布局犹如精密的齿轮，环环相扣。他奉行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北方地区袁绍、吕布等势力盘根错节，对曹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势力强大，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曹操明白，若不先平定北方，后方不稳，贸然南下必然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集中精力与袁绍展开了官渡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曹操又陆续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以及吕布、张绣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急于南下荆州，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荆州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曹操希望通过南下荆州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北方局势平定后，曹操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此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南下统一南方，而且曹操担心如果不及时南下，孙权和刘备可能会联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势力，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鲁肃的荆州之行，鲁肃前往荆州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明确的目的。当时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局势岌岌可危，刘表刚刚去世，荆州内部陷入了混乱。孙权明白荆州的战略地位对于江东的重要性，他担心荆州落入曹操之手会对江东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孙权决定派遣鲁肃前往荆州，了解荆州的局势，寻求与荆州势力合作的可能性。鲁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吊唁刘表，以表达孙权对刘表的尊重和哀悼，同时观察荆州内部的情况；二是与刘备及其部下取得联系，劝说他们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鲁肃认为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是孙权可以争取的盟友。鲁肃踏上前往荆州的旅程后，一路马不停蹄。当他到达夏口时，得知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鲁肃加快了行程。当他赶到南郡时，又得知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正在向江陵撤退。鲁肃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改变行程，前往当阳长坂坡与刘备会面。在当阳长坂坡，鲁肃见到了刘备，他向刘备表达了孙权的问候和关心，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鲁肃指出曹操势力强大，仅凭刘备和荆州的力量难以抗衡，只有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才有生存的机会。刘备对鲁肃的建议表示认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需要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随后鲁肃又与诸葛亮进行了会面。诸葛亮是刘备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鲁肃与诸葛亮交谈后，发现两人的观点十分一致，他们都认为孙刘联合 是对抗曹操的唯一出路。鲁肃与刘备、诸葛亮会面后，决定陪同刘备一起前往夏口。在夏口，刘备派遣诸葛亮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曹的事宜。孙刘联盟的形成，孙权的犹豫，荆州局势骤变，孙权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内心满是犹豫与纠结。孙权对刘备力量的怀疑是他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备虽有一定的名声和追随者，但在孙权看来，刘备此前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他在荆州的势力也相对有限，与曹操的强大军队相比显得十分弱小。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狼狈逃窜，这更让孙权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孙权担心与这样一个实力不足的盟友联合，不仅无法对抗曹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确定刘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与曹操抗衡，也怀疑刘备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抛弃联盟。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也让孙权举棋不定。曹操统一北方后，势力如日中天，麾下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曹军南下时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孙权感到巨大的压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孙权明白曹操的厉害，他担心一旦与曹操开战，江东的军队能否抵挡得住曹军的进攻，而且曹操的军队擅长陆战，而江东军队以水军为主，在陆地上作战，江东军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孙权害怕战争会给江东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降曹主张的影响也在孙权心中投下了阴影。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全江东的百姓和官员的性命，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这些人在孙权面前不断宣扬投降的好处，给孙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列举了曹操的种种优势，如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政治影响力大等，让孙权觉得投降似乎是一种无奈但又可行的选择。而且这些主张投降的人在江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论让孙权不得不慎重考虑。孙权担心如果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影响江东的稳定。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时，内心充满了犹豫，对刘备力量的怀疑，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以及降曹主张的影响，让他在战与降之间徘徊不定，难以做出抉择。鲁肃的劝说，鲁肃明白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时的犹豫心态，为了坚定孙权抗曹的信心，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鲁肃首先对孙权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孙权说，如今曹操势力虽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如果孙权投降曹操，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暂时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但实际上却会失去江东的独立和自主。孙权作为江东的主公，一旦投降就会成为曹操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决策权和统治权。曹操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不会真正信任孙权，孙权在曹操手下很难有好的前途。而且江东的百姓和官员们一直以来都效忠于孙权，如果孙权投降曹操，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可能会受到曹操的歧视和压迫。相反，如果孙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孙权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广阔的胸怀，完全有能力带领江东的军队和百姓战胜曹操，成就一番霸业。对于降曹言论，鲁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那些主张投降的人只看到了曹操的强大，却没有看到曹操的弱点。曹操的军队大多是北方人，不惜水战， 他们在船上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战斗力，而且曹操此次南下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孙权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就有可能取得胜利。鲁肃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投降曹操的不可取。他对孙权说，如果自己投降曹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名声，曹操可能会给我一个官职，让我继续为他效力，我可以在曹操手下过上安稳的生活，甚至有可能得到升迁。但是孙权，您投降曹操后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您是江东的主公，曹操不会轻易放过您，您的地位和尊严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投降曹操对于孙权来说是一条绝路，只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劝说孙权的过程中，鲁肃言辞恳切，态度坚定，他的分析让孙权逐渐认识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让孙权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孙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逐渐坚定了抗曹的信心。联盟的达成，孙刘联盟的达成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其中诸葛亮前往江东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行谈判，他明白此次谈判的重要性，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诸葛亮到达江东后，他首先面临的是江东内部的复杂局势。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对诸葛亮的到来充满了敌意和怀疑。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开始了与孙权及其谋士们的谈判。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并没有急于提出联合抗曹的主张，而是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他的军队在长途跋涉后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不熟悉江东的地形和气候，同时曹操的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而江东地区地势险要，百姓富足，军队战斗力强，完全有能力与曹操抗衡。诸葛亮的这番分析让孙权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孙权对诸葛亮的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诸葛亮开始阐述孙刘联合的好处，他说，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刘备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锐之师，而且刘备本人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果孙权能够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就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双方可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长江上与曹操的军队展开决战，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在谈判过程中，孙权的谋士们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刘备刚刚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与这样的盟友联合能否对抗曹操存在很大的疑问。诸葛亮针对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刘备虽然在当阳长坂坡遭受了挫折，但他的军队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他还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刘备在荆州的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可以迅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而且刘备与曹操的仇恨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与曹操作战。诸葛亮的反驳让孙权的谋士们无话可说，也让孙权对刘备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双方在联盟中的利益考量也是联盟达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孙权来说，与刘备联合可以增加对抗曹操的力量，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且通过与刘备的合作，他可以扩大荆州地区的影响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对于刘备来说，与孙权联合是他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他可以借助孙权的力量对抗曹操，同时也可以在荆州地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双方都认识到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经过诸葛亮的一番努力，孙权最终被说服，决定与刘备联合抗曹。孙刘联盟的达成，为后来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三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分荆州，势力格局的重塑，赤壁之战后的态势，赤壁之战如一场狂风骤雨，彻底改变了荆州的军事态势。曹操在这场战役中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重新调整他在荆州的防御布局。曹军收缩防线，重点防守襄阳、樊城等战略要地。襄阳地处荆州北部，是进入中原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曹操派遣曹仁驻守襄阳，曹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作战经验丰富，善于防守。他在襄阳城加强了城防工事，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准备长期坚守。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互为犄角之势。曹操也安排了重兵把守，曹军在这两座城池周围设置了众多的营寨和堡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以阻止孙刘联军的北上。同时，曹操还在荆州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一些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以牵制孙刘联军的兵力。这些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行动灵活，给孙刘联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后士气大振，开始制定进攻策略。刘备方面，诸葛亮明白荆州的重要性，他建议刘备先夺取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四郡地处荆州南部，地势相对平坦，物产丰富，而且防守相对薄弱。刘备派遣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分别率领军队进攻这四郡。关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威名，很快就攻克了武陵郡，张飞则以其强悍的战斗力迅速拿下了长沙郡，赵云也不示弱，顺利占领了贵阳郡。零陵郡在刘备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也很快投降。刘备通过夺取这四郡，扩大了自己在荆州的势力范围，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孙权方面，周瑜则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江陵。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瑜率领东吴的精锐水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江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曹仁在江陵城坚守不出，周瑜多次攻城都未能成功，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周瑜不得不调整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一方面继续围困江陵城，另一方面派遣军队阻击曹操派来的援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曹仁最终因粮草短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江陵，退守襄阳。周瑜成功占领了江陵，控制了荆州的中部地区。孙刘的荆州博弈，在赤壁之战期间，孙刘为了共同对抗曹操，结成了联盟。赤壁之战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周瑜对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心存疑虑，他认为刘备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一旦在荆州站稳脚跟，可能会对东吴构成威胁。因此，周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刘备的发展。周瑜建议孙权将刘备软禁在江东，以防止他在荆州扩大势力。他认为

刘备有雄才大略，手下又有关羽、张飞等猛将，若不加以控制，日后必成大患。孙权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周瑜的建议，但也对刘备产生了警惕。而刘备方面，他明白荆州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一心想要在荆州立足。他利用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的机会，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四郡。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瑜的不满，他认为刘备是在趁火打劫，抢占东吴的地盘。周瑜为了夺回荆州南部的控制权，多次与刘备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瑜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南部的四郡，刘备则以各种理由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为了进一步打压刘备，周瑜还制定了西进益州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东吴能够占领益州，就可以对刘备形成包围之势，从而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周瑜在西进的途中突然病逝，这一计划也随之夭折。周瑜死后，鲁肃接替了他的职位。鲁肃主张维持孙刘联盟，他认为只有孙刘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曹操的威胁，因此他劝说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巩固孙刘联盟。刘备得到江陵后，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博弈，既有联合对抗曹操的一面，又有争夺荆州地盘的一面。周瑜与刘备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双方在利益面前的矛盾和冲突。

哈尔滨交通广播，十月一号星期四11:31，晚上好，我是林妹妹。看到了今日一开心说，一点开这个画面，我就能看到那个小熊，太可爱了。今天是这么好的日子，能不能送一送这个小熊呢？我们会在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为大家派送啊。下次派送小熊的时间呢，我看一下，应该是10月14号，10月14号那周正好是我和有亮的早班。

0: 要你吸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
1: 有十一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所有的线路当中，只有镜泊湖可以报名了。其实本来镜泊湖也早就满了，但是因为有没报上的，我们又跟景区、跟酒店、跟这个风景区紧急联系了一下，就是我们从小车给大家换成了大车，所以还能加几个名额，但是也不多，就这一两天我们就会全面的收团，大概就剩几个名额了。反正听到的朋友，你要是那时候正好有时间就正好可以跟着我们去，因为十一嘛，我们如果是自己订行程、订线路、订酒店的话，它价格会很高，而且，你不一定能够订到你心仪的房间。最关键的是你自己得规划行程，然后还得带老带小的，就是很麻烦。而且我觉得十一之后吧，我们基本上黑龙江的美景，大家在室外能够长时间停留的时候就比较少了，因为天气就会逐渐转凉了。所以最好的欣赏黑龙江美景的时候就是在秋天，因为就是在十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五花山色，我们可以看到层林尽染，我们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北国风光。所以抓住我们十一假期这样的一个小假期，跟着家人一块儿去出去玩。如果你还没有定行程的话，又不甘心自己在家，又想出去溜达溜达，那就跟着我们去镜泊湖。即便是你之前去过镜泊湖了，这次也可以去，是因为我们把景点行程线路都串联成线。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去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表演，我们去游湖，去镜泊湖游湖，我们还去流放宁国塔的这个情景剧的体验，然后我们还探险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我们还去三道关的奇石氧吧，就是那种五花山色是很美的。我们还会去几个人文的景观，比如说我们到渤海国上京会宁府遗址，我们会到渤海国上京历史博物馆。同时呢，我们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的景区，就是横道河子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停留，我们可以到景区打卡拍照。所以这一趟线儿，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都没有走过这么全，但是跟着我们走一次性就玩透，不留遗憾了。我们住在中兴村，就是这个行程它好在哪儿？就是白天我们玩风景区，晚上我们住在风景区。那个中兴村它是一个四 A 级的风景区，它里面是特色的朝鲜族的村落，然后里面有特色的这个风景，然后你住宿的地方它不是在那个就是宾馆里，或者不是在普通的酒店里，它是在一个一个小楼，然后小楼是带小院的，我们居住在这样一个个的小房子里、小屋子里面，所以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行的话，那我觉得中兴村是住宿非常好的选择。就是你自己去，你可能不会选择在中兴村，第一你不知道这个中兴村里面这么漂亮可以住，第二呢是它的住宿费用太高了。我们正常，你看我们团费才888块钱一个人，但是如果你要住在中兴村，你自己去订房间，这两晚上在十一期间，你888都不一定能下来。所以我们所有的费用，吃喝玩乐、行游、景区门票，然后我们还赠送游玩保险、往返大巴车接送，所有的费用都下来，我们才888，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住宿的钱，然后跟着我们玩遍了整个镜泊湖和牡丹江的行程。我们这次呢吃的也非常好，因为牡丹江是我觉得黑龙江省内吃非常有特色的。你看齐齐哈尔咱们吃烤肉，那去牡丹江一定要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全鱼宴，因为我们到镜泊湖我们就可以吃到全鱼宴，然后我们还可以到中兴村去吃特色的朝鲜族的餐，所以我们吃的又很好又很有特色。总之镜泊湖的行程，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团队全程带队，多位工作人员跟大家一起去，带着大家一块玩，然后我们在大巴车上还互动，还给大家额外发小礼物。5号出发，5号、6号、7号这三天，然后你1号到4号，你可以安排其他的行程，你可以在家聚会，你可以在家休息，你也可以去参加婚礼，都可以，什么都不耽误。然后7号晚上返回呢，又不会很晚，又不耽误你第二天上班上学，所以10月5号、6号、7号这三天两晚的镜泊湖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最后几个名额也就三两个，大家呢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今天的值班导播呢是鹏鹏，大家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找导播鹏鹏，然后电话你可以多响两声，如果你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啊，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就可以了。BYC 说宁放流放宁古塔还让回来不？它是情景的特色体验，就是我们正常啊，正常如果你要去那边的话，你不会有这个体验。但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就是订的那种团体的，然后套餐的， 反正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里面了。这是一个特色的行程体验，不一样。就是特别是带老人和孩子的朋友，你到那儿去体验了之后，你也会了解那段历史，就是历史加人文加自然景观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大家可以继续去找导播鹏鹏报名了。如果你电话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然后你就多想两声，或者是再拨打一遍就好了，8211-9002-8799-7337。那这时段收江哈尔滨，我们继续去跟着泽南的诵读去了解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的第六集。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六集，荆州经营，刘备集团的崛起，诸葛亮与荆州的渊源。荆州对于诸葛亮而言是他的第二故乡，成长摇篮，更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起步之地。诸葛亮出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但在他年幼时，家乡便陷入了战乱。为了躲避战火，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来到了荆州。从此，荆州这片土地接纳了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智者，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献上了著名的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提出，标志着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正式起步。而这一规划的制定，离不开他在荆州的长期观察和思考。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易保其沿祖，西和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对荆州和益州的地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荆州作为战略要地，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石。此后，诸葛亮跟随刘备开始了征战四方的征程，但荆州始终是他心中的重要战略据点。他协助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为刘备集团在荆州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的荆州策略，诸葛亮为刘备

集团制定的荆州策略，是其隆中对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荆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首要目标。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兵家必争之地。诸葛亮明白荆州的战略价值，他建议刘备先在荆州立足，以此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赤壁之战后，刘备按照诸葛亮的策略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一行动不仅为刘备集团提供了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巩固在荆州的统治，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在政治上，他推行法治，严明赏罚，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对有功之人给予丰厚的奖赏，这使得荆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安居乐业。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他还积极发展商业，促进了荆州地区的经济繁荣。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招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加入刘备集团，为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谋取益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荆州虽然重要，但四面受敌，难以长久坚守，而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是一个可以成就霸业的地方。因此他建议刘备在立足荆州的基础上谋取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诸葛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留守荆州，确保荆州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为刘备出谋划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最终刘备成功夺取了益州，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构想。在荆州的经营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孙刘联盟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双方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孙权一直对荆州虎视眈眈，希望能够夺回荆州。为了维护孙刘联盟，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多次与孙权进行谈判，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荆州问题。同时他也加强了荆州的防御，派遣关羽镇守荆州，以应对可能的威胁。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引起了孙权的不满。孙权趁机派遣吕蒙偷袭荆州，导致关羽败走麦城，荆州落入孙权之手。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诸葛亮的荆州策略遭受了重大挫折。网罗荆州人才，刘备在荆州期间通过各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荆州人才，而诸葛亮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刘备初到荆州时，诸葛亮就意识到人才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重要性，他利用自己在荆州的人脉关系积极为刘备推荐人才，其中庞统就是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重要人才之一。庞统与诸葛亮齐名，被称为凤雏。他起初在周瑜手下任职，周瑜死后，庞统前往荆州投靠刘备。诸葛亮明白庞统的才能，向刘备极力推荐。刘备起初并未重视庞统，只让他担任了一个小官职。后来在诸葛亮的再次劝说下，刘备与庞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发现了他的才华，于是任命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一同为刘备出谋划策。庞统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在攻打洛城时不幸中箭身亡。除了庞统，诸葛亮还为刘备推荐了马良、马谡兄弟。马良才华出众，以才学著称于荆州，他与诸葛亮关系密切，诸葛亮对他十分赏识。马良加入刘备集团后，为刘备出了许多好主意。在刘备称帝后，马良被任命为侍中，负责处理政务。马谡也颇具才华，尤其擅长军事谋略，诸葛亮对他悉心培养，

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问题。虽然马谡后来在街亭之战中犯了错误，但他在早期也为刘备集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诸葛亮还注重从荆州的基层选拔人才，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和人才的情况。项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项朗早年在荆州任职，以清正廉洁著称，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能，将他推荐给刘备。项朗后来跟随刘备入蜀，在治理地方和处理政务方面表现出色，成为了刘备集团的重要官员之一。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刘备集团在荆州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第三章，从隆中对到霸业初兴，蜀汉政权的崛起之路，天府沃野，益州的地理、经济与文化，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布局里，益州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状况，还蕴含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特质使得诸葛亮对其极为重视。益州的地理形势，益州就像一座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天然堡垒，其地理环境之险峻令人惊叹不已。北面秦岭和大巴山就像两条巨龙横卧，它们高耸入云，峰峦叠嶂，山脉连绵起伏，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方的寒风与外敌的侵扰。东面广袤的湘鄂山区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其间沟壑纵横，道路崎岖难行，成为了益州东部的一道坚实防线。南面丘陵起伏的云贵高原恰似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地势起伏不定，山峰错落有致，给人一种雄浑壮阔之感，也为益州的南部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有关古籍对益州的记载更是生动地展现了其地理的险要。巴蜀陇西郡之南境，内史之南境，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低羌戎夷之地，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领郡八，益之为沿隘也，沿其地隘险，一曰江壤益大，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益州地势的狭窄与险要。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地的险峻：夫蜀都者，盖肇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扩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隅，待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风味所盛，冒八曲而安奈焉，于前则跨聂间臧枕以交趾，荆土所亘五千余里，山府相属，韩溪怀古，港峦纠纷，触石土云，玉盆晕，以翠微绝，微微以峨峨。诗中描绘了蜀地以灵关为门，玉垒山为屋宇，两江环绕，峨眉山高耸入云，道路漫长，山峦连绵，云雾缭绕的壮丽景象，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蜀地的险峻与神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更是用那如传巨笔把益州的险峻描绘得淋漓尽致，意欲细，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中那惊险刺激的描写，让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益州地势的险要，也让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之情。益州的经济资源，巴蜀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库，拥有着丰富多样的物产和发达繁荣的经济。华阳国治八治

详细记载了八地的经济状况，其地东至渔父，西至伯道，北接汉中，南极潜伏，土植五谷，生聚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蜥、山鸡、白雉、黄润、鲜粉，接纳共之，其果实之真者，树有荔枝，蔓有新举，圆有方，若香名给客成魁，其药物之意者，有八戟、天椒，竹木之者，有桃枝、灵兽。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地物产的丰富多样，涵盖了五谷、六畜、桑蚕、鱼盐、铜铁等众多领域，还有各种珍贵的果实、药物和竹木。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了蜀地的物产，其宝则有碧玉、金银、朱碧、铜、铁、铅、锡者、锷、锦、绣、稷、毛、锡、象、毡、耳、丹、黄、空、青、桑、漆、麻、苎、枝、饶、滇、辽、帛、铜、蒲，六百之富，其山林泽鱼，原幼瓜果，四节待熟，弥不有焉。蜀地的物产同样丰富，不仅有各种珍贵的宝石、金属，还有精美的丝绸、刺绣等手工艺品，以及丰富的山林资源和瓜果蔬菜。在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水利工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更是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他在此大兴水利工程，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包括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工程。鱼嘴和金刚堤把岷江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整个工程设计巧妙，布局合理，比蜀相开明时的宝瓶口水利工程更加完整、系统、科学，更加有利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史书记载，都江堰建成后，川皮江、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名山多子，百大竹，颓随水流，坐置材木，供省用饶，又盖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饮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都江堰的建成使得蜀地成为了一片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0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十一国庆特别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此时此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通过电波与我们共同感受节日的氛围。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你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好，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大家十一还没有打算

出行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安排出行没有任何着落的话呢，不妨把目光看过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镜泊湖出行活动呢，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中国跳水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另外925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带来游湖体验。那这次呢出行可谓说是啊十项全能，把所有的精彩内容全给大家安排上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想报名的话呢，记好一部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这泽南在那儿跟大家了简单的念叨念叨，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抓紧了。我刚刚问了一下，目前还能有2到3个名额，也就是就够一个家庭了，就够一个家庭来报名。那出行基本上多数朋友选择是以家庭为单位，3个人4个人啊。如果您说您4个人，咱想想办法能给您塞进去啊，再多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报名咱们是2个人同行3个人同行都没问题啊。带着各位呢去看这个悬崖跳水，同时还有什么啊，像是参观上京博物馆，这里呢既有上京遗址也有博物馆的魅力，带着孩子特别适合长知识来打卡。另外呢还有探寻万米的熔岩隧道，这个地方跟各位说啊，那里边啊真的是不一样，可以说呢是别有洞天。万年熔岩隧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而且呢这里边能够看到钟乳岩、水滴石穿，还有呢走在其中啊漫步其中，真的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受。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而且这个地方呢被称之为是牡丹江人镜泊湖后花园，就是说所有当地的朋友无论说是节假日或者赶上放周末的时候都要赶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氛围。住宿方面呢，哎，给大家安排的也特别好。4A级的朝鲜族中兴村，您可以呢换上朝鲜族的民族风这个服装，在风情园里来拍照，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还有呢，就是品尝特色美食，半明太鱼呀，还有朝鲜大酱汤啊，鲜香不腻啊，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3天2晚啊，顿顿不重样，告别美食找美食的难题。在这提醒大家，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好。那说之前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牡丹江镜泊湖游，大家呢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每次报名的门票数啊就都是瞬间就满员了，这次也不例外啊。费用方面呢还是888元，儿童还有优惠，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特别好。说到这个鱼宴呢，真的泽南就是哎呀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为啥呢？各位您家也炖鱼啊，咱说实话自己家炖鱼的话肯定是没有你外边品尝的这个哎鲜鱼的味道好。为啥呢？人家是直接湖里边捞出来的，现给您做的，没有一点的这个腥气味、膻味、土味都没有。而有些朋友说是哎我平时不吃鱼，到这儿那也得是多刀两筷子。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鱼跟咱家里边吃的或者说是平时饲养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每次鱼类呢都有所区别不一样啊，但是一定会把最好吃的鱼给大家带来了。里边我比较喜欢呢吃的那个是孩子也很爱吃，它那个是瓦块鱼。那瓦块鱼做法呢有点像咱锅包肉啊，但是呢哎也是酱酱乎乎的，味道相当之好，酸甜下饭，非常可口。美食美景都给大家安排了，而且入住到这个中兴村呢这个地方那也是啊值得咱们大书特书的，哎得好好说一说。它中兴村本身就是4A级的一个景区啊，朝鲜族中兴村。入住其中很多朋友大家住进来以后都说要不然咱就住这儿吧，我们不换地方了啊。我说可以啊，但是咱们白天得出去旅游啊。他说景点我们也可以不去了，我就在这村子里边住着就挺好。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这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哎亲近大自然的好机会。那如果大家呢也想啊跟着我们一块住进这个朝鲜族中兴村，跟我们感受啊不一样的出行体验，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镜泊湖咱们是10月5号出发，咱们7号晚上回来，您出行不耽误大家的行程。如果你想报名，8211-9002-8799-7337。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2:12，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啊，在视频号里边，这个顿号来了，他说啊，泽南，哎，你好，问一下啊，今天是不是值班？对，今天下午呢，泽南值班啊。如果大家呢此刻不忙，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您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有趣的灵魂来了，他说泽南中午好，节日快乐，哎，祝您节日快乐。还有森景也来了，在这呢祝大家国庆节节日快乐。哎呀，要说国庆节，相信啊很多朋友来到咱们哈尔滨，那也是要感受到咱们哈尔滨独特的冰城旅游氛围。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哈尔滨，家乡的朋友呢也要走出去。其实想读懂咱们哈尔滨啊，也不是非常的难，你只需要身临其境来到其中，走到咱们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去感受哈尔滨独特的魅力与风光。那今年十一啊，泽南呢就陪着大家，咱们啊用耳朵来了解咱们哈尔滨的独特风土人情。说到哈尔滨十一金秋啊，那在松花江上没有汛期的汹涌，更多的呢是几份温柔的静谧，还有呢咱们登临到江水的江边，共同感受啊这秋风徐徐，两侧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深浅不一的金黄色，那就是秋风带来的落叶。沿江而行，四大林公园啊也是属于咱们哈尔滨独有的最长的滨江休闲长廊了，而且全程无门票。如果您是外地来的朋友，打开 FM92.5， 泽南带着大家，咱们拥抱哈尔滨的魅力。走到江边上，你会感觉啊这公园呢紧邻着就是防洪纪念塔了，而且呢这座啊也是镌刻着咱们哈尔滨人啊坚韧的毅力还有勇敢的精神，属于城市的记忆。同时呢大家在这里打卡也会成为网红景点，尤其是啊在黄金周期间来到这里，咱们走上江堤，俯瞰整个江面，吹一吹温柔的江风，感受城市的慢节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与江边沿这个沿江沿的隔海相望啊，就能啊这个隔江相望啊，你就能看到太阳岛风景区了。这里呢作为国家的5A 级免费景区，太阳岛呢可是咱们哈尔滨的生态核心了，也是十一黄金周国庆亲子游大家出门远行或者是徒步赏秋的绝佳去处。层林叠翠，层层尽染，金黄色、橙红色，包括翠绿色，交织成一片花海啊，五花山色，说的不就是如此吗？林间的小路啊，还有呢。

嬉戏打闹的，包括像是林间的小鸟啊，还有像是松鼠啊，都会穿临其中。偶遇它们，那也属于是大自然对咱们的一份惊喜的馈赠相遇了。那十一太阳岛啊，咱们不用赶行程，主打的呢就是一个放松自然。大家呢可以打卡，像是鹿园啊、松鼠岛啊、太阳瀑啊，还有太阳湖等等的经典点位。包括在其中呢，你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北国秋日带来的清爽与浪漫了。那这些绿植茂密、空气新鲜、远离市区拥堵，非常适合全家人共同出行、闺蜜打卡呀、亲子遛娃啊。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大家出行时，这些所有太阳岛的项目呢，它都是给您免费开放的，而且黄金周出行，建议各位提前进行预约啊，错峰入园。您说啊，提前预约不是免费的吗？你当然要进行一个扫码了，要控制一下这个人流。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如果当天预约不上，咱们没有进园的预约二维码的话，那恐怕呢，咱们就要另行时间等待一下了。那等到12月份下旬，冰雪大世界开园，这个时候啊，属于哈尔滨独特的冰雪魅力也来了。但其实呢，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个小消息啊，冰雪大世界一年四季的梦幻冰雪馆是全部开放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时间到夏天或者初秋。您说市区没有冰雪，但是梦幻冰雪馆里边已经为大家打造出了真冰真雪。详情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了解购买门票的相关事宜。据说最近还有优惠哦。想要突破哈尔滨的百年烟火气与老城的记忆呢，那一定绕不开的就是老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了。外地来的朋友，这里也是咱们必须打卡的地方，而且这儿呢也是属于哈尔滨的老市区的一个发源地了。而且这里面啊，美食遍地，什么砂锅呀、坛肉啊，老道外人、老哈尔滨人的美食在这里一览无余。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这个现代化的，像是金拱门呐、开封菜呀这些快餐。当然了，你在中华巴洛克街区一样能够找得到。那您说更多的特色美食呢？走进街中，像是南四道街、北三道街，各式各样的熏酱美食也适合您把酒言欢。哈尔滨有德云社、兴义社等相声茶馆供大家呢进行选择，你也可以来到这里边啊，听一听当地的特色相声，属于咱们哈尔滨独有的艺术风格。不同于中央大街呀，它的那种繁华新潮，老道外呢更带来了一种古朴式的岁月质感，而且呢西式的复古建筑搭造起来也会给大家流连忘返的感受。中西相融合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是拍照打卡还有探寻历史的一个宝藏小地。当然了，泽南在这呢也是一口说不尽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啊，如果大家呢喜欢的话，可千万不要错过啊。您可以直接呢搜索一下泽南刚刚口中所叙述到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还有呢防洪纪念塔、太阳岛，这都是作为一个地道的老哈尔滨人真心为大家推荐的好地方。建议星来了，他说泽南中午好啊，国庆节快乐，祝你也快乐。你不是七号值班吗？今天中午又值班了，难道这个假期要值两个班啊？是这样的，我和咱们主持人小哲老师呢临时串了一下班啊，七号的话您可以收听小哲老师节目，当然了，如果七号还不是小哲老师，那可能还是我。925交通广播呢一直以来陪伴着大家，所以呢选择925交通广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相信啊大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美好收获的。路况提供专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至红克利段现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大家，哈大高速大岗家至卧里屯方向 K577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直播间热线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

0: 讲话呀？哎呀，到底讲话？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谢谢，我是小鹿啊。我最近呢结了很多婚，啊，跟同一个人啊。我第一场婚礼呢是在北京办的，第二场呢是在我云南老家。哎，我老公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家里人是第一次去云南啊。一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呢，我婆婆就问我说：“小鹿，云南婚礼有什么 dress code？” 我说：“啊，你就 dress 到不觉得 code， 也别 dress 的太 hot。”婚礼没有穿搭要求，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文化震撼了。但他们最震撼的还是我老乡吃席的速度太快了。为了保证婚礼的体面完成啊，我都提前算好了，一定要到仪式的最后再发筷子。但那天我一进场就看到有人已经吃起来了，没错，老乡自己带了筷子。啊，大意了，光想着晚点发筷子，怎么不想着晚点上菜呢？我要是晚点上菜，他们不就自己带菜了吗？吃席真的是太快了，我还在台上念誓词呢，已经有人掏出塑料袋开始打包了。我站在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老乡不管大虾还是猪肘，我说一生一世永相守，老乡说能带走的都带走。是谁说的老家的人生活节奏慢的？这不挺快的吗？我公婆哪见过这场面，一看都没有人听我们说话，我婆婆在那一个劲摇头，哦， This is rude。我老乡在旁边操着方言，不是乳的，是俗的。乳的我都打包了。但是我本人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啊，在这场婚礼，因为我爸妈承担了我们婚礼的所有开支，而我公婆送出的结婚礼物呢，是一条珍珠项链，上面有且仅有一颗珍珠。叫项链都有点僭越了。当时我收到那个吊坠的时候啊，我就告诉自己，小鹿沉住气，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后头呢，我就收到了我老公哥嫂送出的结婚礼物，两瓶香水。我查了一下，发现其中一瓶还是空气清新剂，这是送了些氛围感啊。而我的哥嫂送出的结婚红包啊，是他们6个月的工资。哦，我老公知道之后跟你们一样大为震撼，他说啊，天哪，他们怎么能送这么大的红包啊。我说啊，这个在中国法律是允许的。怎么在澳洲违法吗？他说不是，我说人类怎么能攒下半年的工资啊。啊，我说哈， This is Chinese Kung Fu。 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对于婚礼啊，我家人提供物质支持，他家人提供情绪价值。婚礼那天我在台上往下看，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干饭啊，都觉得婚宴嘛，吃了上顿没下顿啊，只有我婆家那一桌人啊，睁着个大眼睛，就是坐的一群人啊，坐的跟那个小狐蒙一样，看完了全程完全没有动筷子，当然他们也不会用筷子啊。这场是中式婚礼啊，准确的说是新中式婚礼，因为新郎没给彩礼，以后过年回我家，孩子也是跟我姓。就跟他也姓不了嘛，因为他的中文名都是我取的，也是跟我姓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啊，你这个就算入赘了。他说啥是入赘？我就是以后啊，你就是我爸的儿子了。他说哦，那你就是你爸的儿媳。哦，我说啊，倒也不能这么反客为主啊，但是啊，一般人不喜欢入赘的。他说，嗯，为啥？我结婚不用花钱，还成你们家里人，我爱入赘，我要多多入赘。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爱入赘啊。我们北京婚礼是我包办的，云南婚礼是我父母包办的。他一个澳大利亚的白男，在2024年成了中国包办婚姻的受益者。他当然爱入赘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真的是，我都好羡慕他呀！我也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嫁给我自己啊！我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无知无畏、无忧无虑啊！我记得婚礼那天，我爸把我的手牵着放到他手里，跟他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他非常爽快地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内心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看着他那一脸的憨笑，你很确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照顾啊？他理解的照顾就是一起苟活。照顾就是我跟他说

0: 我想吃水果，他说我也想。他的照顾就是我在厕所说没有纸了，他在外面说哦对，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也是。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途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过来，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要是我婆婆牵着她的手，放到我手里，跟我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哦，我的脑子里会迅速飘出无数个具体照顾的画面，比如她大半夜喝多了回来，躺在地上哇哇乱吐，边吐边说"我爱你"，你不得不大半夜爬起来崩溃纠结，到底是先收拾呕吐物，还是先终结这令人作呕的爱情？比如她马上就要出差了。飞机都快赶不上了，行李也没收好，24寸的行李箱放进去几件衣服就装不进去了，要爆炸了，还说他尽力了，你看不下去了，亲手一件件收纳完之后，发现所有的行李只占了行李箱一半的一半。他看完之后不以为耻，还笑着跟你说牛啊牛啊牛啊。对了，我的证件也找不到了。当这些恐怖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飘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吓到甩开我婆婆的手说阿姨No, this is rude.

0: 出的结婚礼物，两瓶香水。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通广播十一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泽南，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和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提醒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刚才和大家聊了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还有呢巴洛克文化街区。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啊看到咱们哈尔滨的商圈。去哪儿看一看呢？那又说啊，全网都知道的哈尔滨的两处啊火爆的网红打卡小地分别在哪儿呢？第一处呢就是松花江钻石海。那作为啊咱们哈尔滨新晋的顶流网红点位啊，钻石海并非是传统人工景区，而且呢它是这个冰雪大世界啊前期采冰作业之后遗留在松花江畔的巨型冰块景观。而且呢每到啊这个金秋时节的时候呢，残留下来的巨大这个冰块呢都会散落其中堆在海边，而且呢它也属于是特别大的啊这么一个环境。如果说你来到这里呢，透过秋日的光芒呢映射出来哈、啊、反射出来这种璀璨的光芒，看起来呢就有如色彩斑斓的一颗一颗明媚的钻石。哎，特别是啊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看到钻石海这全是属于是临时的景观，点位不固定，而且周边的冰块呢哎散落情况呢也非常不均，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提醒各位，十一前啊来这里打卡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不要啊进行攀爬冰块，更不要靠近江边的危险区域。那下面呢还得说一说啊，就属于咱们哈尔滨网红打卡地滨州铁路桥了，那也就是大家呢口中俗称的啊百年老滨桥。那老滨江桥啊可以说是大家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泽南呢我是在儿时的时候啊，应该是2000年前后呢就有幸啊在这桥上走过，当时呢很多人都会在桥上啊，当时还不流行拍照呢，走在桥上和同学们三五个好友直接呢走着过去就到了太阳岛了。当然了，现在呢这已经成为一座网红打卡桥了，好多朋友呢都会在这里，尤其在国庆十一期间呢，桥上也会悬挂国旗啊，大家可以来这里共同和国旗合影。这里呢也见证了哈尔滨的百年变迁，如今改造呢也为专属成为了大家的观光的步行桥了，而且提供游客免费进行打卡游玩。整座桥梁呢也是带有浓厚的这种工业复古风，而且镂空的钢格设计呢也是凸显出整个钢体结构既有沧桑又十分大气，与辽阔的松花江景致完美融合，古今碰撞感氛围感啊是非常足的。十一国庆期间那可以说呢是天高云淡啊，无论说是白天打卡江景，还是拍摄城市全景，或是傍晚去看日落和晚霞，夜间拍摄哈尔滨的夜间景色，都能够收获绝美的佳片。而且呢站在百年的桥上啊，俯瞰整个浩荡的松花江奔流不息，眺望冰城的远方也是非常不错，既能够感受百年的工业的厚重底蕴，又能够感受到北国江畔的独特风光。那在这呢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桥面啊它以镂空设计，所以您的手机呀、钥匙链啊、耳机等小物件必须妥善保管，以防滑落丢失，拍照手机也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哦。

好，北京时间的12: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十一啊特别节目啊，泽南带着大家呢一起咱们逛哈尔滨。一位听友啊，这是赵辉影问啊，他说哈同高速目前堵车不啊？哈同高速目前堵车不？目前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相关情况啊。到目前为止，哈同高速呢正常通行，哈同高速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高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来进行咨询。另外，目前呢，在哈同高速上有这么一起情况啊，怎么说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到目前为止12:15啊，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6+4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我的字儿。前两天咱们这个节目官宣演员的时候，下边还有评论说怎么看个脱口秀还有徐志胜啊，能不能别请这些综艺咖来了，让脱口秀独美。这是怎么大家都把我忘了吗？我是脱口秀绝美呀，咱是一家人呀。回来人认认真真写稿，还把稿给呼兰哥看，呼兰哥说这也没你在外边唱歌好笑呀。真的，我在外边干点啥丢人的事他们都觉得好笑，就我丢人了都不用看微博，他们自动就给我发截屏发过来了。就是好事从来没人给我发，猜我不喜欢。我说你们别老盯着我这些事儿看，他说也不是我们想看，系统推荐的，猜我喜欢。给我发消息最多的那次就是我跟着刘畊宏跳操的那次，这那时候是跟着畊宏哥去新疆跳操，天然氧吧，我跳了3分钟缺氧了，我还在那问呢，我说咱几点结束呀，畊宏哥说天黑就结束，我以为是8点，谁知道新疆10点天才黑呀。但我确实8点就看见星星了。我还在那里跳蛇舞，真的跳蛇舞，我跳蛇舞就是一个扭曲呀，我都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毒。但你也很难打到我，因为你根本找不到我的7寸。真的当时跳崩溃了，跳崩溃了，最后我在那里跳那个《本草纲目》的时候我都绝望了，我在听着那个歌词，如果华佗在世，我说那我也很难被医治。哎呀，回来写稿压力确实大，都失眠了，都失眠，躺床上睡不着觉，我都生气，我就特别怀念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不让睡都能睡着。那时候上午第一节课，前10分钟吃个包子，倒头就睡，老师都急了，说这不刚醒吗？而且上的课越难，你睡得越香，高数课永远是睡得最香的。起来一看，下节课量子物理，说今天应该能进入深度睡眠。有时候赶上课多，白天我就把8个小时睡满了。那个时候都得极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睡，都不让自己睡，在那瞪着个眼，最后都开始翻白眼了。老师都紧张了，说我这是选修课，你可别真修课呀。

就是最后都控制不了了，都控制不了了，那都不直接睡，说我闭上眼听会儿，再睁开眼的时候都懵了，说这怎么周围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当时就在那儿，听不懂，走不了，还睡不着了，真的失眠。失眠还去看中医了，还去看中医了。当时给人家说失眠，约好第二天10点半，结果第二天睡过头了，睡了10个半小时，起来都懵了，说这中医是厉害哈，约个时间给我治好了。去了那儿还给我把脉，就能给我把脉说你这平时是不是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我说哎，您这是什么脉象看出来的？他说不是，我看过你中医。跟我说你生活是不是平常比较压抑。我说你这也是中医上看的。他说不是，这是弹幕发的。关键是他还老在那给我打听，老在那给我打听说广智咋样呀，呼兰咋样呀，把我的胃

0: 92.5
1: FM 91.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3: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3: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畅享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

0: 好，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七集，张松的抉择，刘备入蜀的契机，曹操错失益州机遇。建安十三年，曹操即将征讨荆州，刘璋为表敬意，派遣河内人殷普向曹操致敬，曹操大喜，给刘璋加镇威将军称号，给他哥哥刘茂加平寇将军称号。曹操攻占荆州后，刘璋又派别驾从事张肃，送去守兵300人和杂役物。曹操拜张肃为广汉太守。赤壁之战前夕，刘璋再派张肃的弟弟张松向曹操致敬，曹操却冷遇了张松。有一种说法是张松容貌丑陋，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曹操用人重，才大于重德，手下大将乐进容貌短小，也被重用。曹操冷遇张松，主要是因为益州已臣服，他此时心思全在征服江东上，骄傲心态使他没把张松放在眼里。西晋人习早齿评论道：昔齐桓一经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交伐，而天下三分，皆擒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抚养之轻，岂不惜乎？曹操这一错误决策影响深远，若他不对张松持交矜态度，张松可能劝刘璋死心塌地依附曹操，刘璋就不会请刘备入蜀。刘备隆中对跨有精益的战略计划能否实现，就充满变数。曹操的骄傲使他错失了控制益州的绝佳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天下三分的局面。张松对刘备的考察，张松在受到曹操的冷遇后，心中开始重新寻找可以依附的明主，而此时刘备集团进入了他的视野。从时间上推测，张松在曹操占领荆州以后去见曹操，在赤壁之战以后才回到益州。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到新野，刘琮投降，刘备败走夏口。同年十二月，曹操到达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疑，力士多死者，乃引军还。鉴于曹操对他的冷遇，张松不会在曹操处停留很长时间，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江夏刘备处度过的。在与刘备的接触过程中，张松被刘备的诸多品质所吸引。刘备待人宽和仁爱，忠厚老实，与曹操的严峻暴烈绝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松在与刘备的交谈中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差异，而且赤壁之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备集团通过与孙吴的联合所展现出的强大潜力。刘备还对张松厚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向他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理、远近等情况，张松也都一一详细作答，甚至还画了地图山川处所。这表明张松在与刘备的接触中逐渐认可了刘备，并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张松劝刘璋结好刘备。张松回到益州后对曹操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了刘备身上。他明白刘璋暗弱无能，无法带领益州走向繁荣，于是决定劝说刘璋与曹操绝好，转而与刘备结好。张松见到刘璋后 开始大肆摧毁曹操，称曹操为人骄横残暴，不值得依附。他对刘璋说，刘豫州即刘备，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他向刘璋详细阐述了刘备的优点和实力，强调刘备待人宽厚，有复兴汉室的志向。刘璋本就对曹操的态度心存疑虑，在张松的劝说下，他逐渐动摇了对曹操的依附之心。经过一番思考，刘璋最终听从了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去与刘备联好。不久又令法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刘备守御。张松的这一劝说为刘备入蜀打开了大门，使得刘备集团有机会进入益州，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从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的天平也开始逐渐向他们倾斜。三，跨有荆益战略构想与实施。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宏图中，跨有荆益就像关键的基石，支撑着刘备集团复兴汉室的伟大梦想。这一战略构想不仅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实施过程更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众多关键人物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荆州与益州的战略关系，荆州在刘备集团进占益州的征程中就像一座坚固的桥头堡，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刘备集团的立足之地，更为进占益州提供了可靠的起点和坚实的根据地。如果不及时占据益州，荆州的战略意义将大打折扣。对于刘备来说，若不占领益州，荆州就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孤立无援，一旦遭遇敌人的攻击，很难得到有效的支援和补给。而且荆州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了各方势力冲突的焦点，战争频繁，局势动荡不安，并不适合作为刘备集团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应具备稳定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益州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隆中对所设想的对中原实行两路夹击的战略，若不占领益州，单凭荆州一路就如同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同时占据荆州和益州，形成两路并进的态势，才能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的威胁，实现复兴汉室的宏伟目标。刘备入蜀的军事行动，刘备入蜀的征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起初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抵御张鲁的威胁。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益州，受到了刘璋的热情款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刘备发现刘璋暗弱无能，无法有效地治理益州，而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也无法在刘璋的统治下实现。于是刘备决定寻找机会夺取益州。在庞统、法正等谋士的建议下，刘备开始积极谋划。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刘备与刘璋的军队最终兵戎相见，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洛城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洛城地势险要，城墙坚固，刘璋的军队在此坚守，给刘备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刘备的军队多次发起进攻，但都被刘璋的军队击退，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洛城久攻不下，刘备的军队士气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物资供应也出现了紧张的情况。但刘备并没有放弃，他调整战略，加强了对洛城的围困和攻击，同时他派人向荆州的诸葛亮求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兵力和物资支持。诸葛亮的决策与部署，面对刘备在益州的困境，诸葛亮明白形势的严峻，他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合理部署兵力，以确保刘备集团能够顺利占领益州，并巩固在荆州的势力。诸葛亮决定改变重兵守荆的方针，以重兵入蜀救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因为荆州同样重要，不能轻易放弃。但诸葛亮权衡利弊后认为，益州的局势更为紧迫，如果不及时救援，刘备的军队可能会陷入绝境，之前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接下来 派谁去援助刘备，谁留下镇守荆州，成为了诸葛亮必须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亲人王夫之曾认为诸葛亮应当与张飞、赵云等留守荆州，而让关羽率援军入蜀。但庞统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庞统不仅能协助刘备占领益州，还能协助他治理益州。庞统的去世使得治理益州的重任变得更加艰巨，关羽无勇绝伦，但治国非其所长。法正虽有谋略，但心地过于狭窄，以此治国显然也不适宜，因此援军入蜀之任只能由诸葛亮担当，而镇守荆州的任务，关羽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关羽与曹操打交道多年，他的武勇和忠义在曹操军中有很大影响。早在建安五年，关羽被曹操生擒后，曹操对他礼之甚厚，但关羽始终不忘刘备的恩情，在斩杀颜良、解白马围后，毅然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他的这种忠义精神赢得了曹操的敬重，而且关羽与曹军中许多大将的关系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荆州与曹操之间的紧张关系。关羽对荆州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荆州经营多年，有一定的威望和基础，能够有效地镇守荆州，抵御曹操和孙权的进攻。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关羽镇守荆州，自己则率领大军入蜀救援刘备。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为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蜀汉风云，从得意到失荆的兴衰之路，汉中的战略地位，汉中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对于益州而言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堪称益州的咽喉要地。从地理形势来看，汉中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北面横亘着巍峨的秦岭，它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汉中与关中分隔开来。若要从关中进入汉中，需翻越秦岭，而可供通行的仅有包斜、躺洛、子午三条古道。这些古道地势险峻，崖陡水急，几乎没有行人落脚之处，交通主要依靠栈道，栈道多为木结构，一种是在水中立柱，再将横梁搭在柱子上并插入峭壁，最后在梁上铺板；另一种则是在岸边峭壁较高处凿上下两排方孔，上排插横梁，下排斜插立木支撑，然后铺板。山中河流水量随季节变化大，汛期时山洪常常冲坏立柱或淹没栈道，使得通行极为困难。南面连绵的大巴山将汉中与蜀中相连，从汉中到蜀中需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自勉县向西出阳平关，经山道抵白水关，再沿白龙江河谷至广元老昭化，然后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转而向南经剑阁道入剑门。这便是秦汉至南北朝间由关中入蜀的主道，东面要穿越广袤的鄂豫山区才能到达湖北，西面需越过岐山方可抵达甘肃。历史上围绕汉中展开的战争数不胜数，这些战争充分彰显了汉中作为益州门户的关键意义。早在战国时期，秦历共工二年，蜀人开始与秦国往来，为了入蜀方便，秦历共工26年，秦国派左庶长在汉中南郑建成。秦惠公13年，蜀取南郑，秦惠文王执政时，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秦惠文王9年，秦利用蜀国内部矛盾出兵灭蜀，南郑复归秦。秦惠文王13年，秦庶长张基处于丹阳，鲁齐将屈盖斩首80000，又攻楚汉中，取地600里，至汉中郡。秦昭襄王3年，秦国与楚王惠皇极，又把汉中的上庸县还给楚国。秦国与蜀国、楚国围绕汉中地区的激烈争夺，足以证明这个地区在当时的重要性。到了东汉末期，天下分崩离析，刘焉据蜀中，张鲁占汉中， 蜀中与汉中的唇齿关系立即显露出来。刘焉为了益州的安全，派张鲁驻守汉中。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张鲁字公齐，祖籍沛国丰县，但从他祖父那一代起，家族便迁往益州居住。张鲁家族是一个声名远扬的道教世家，三代传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张鲁的祖父张陵是天师道的创始人，世人尊称其为张道陵。他本是太学书生，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熟读儒家五经。他并未满足于儒家学问，毅然丢下经书，踏上了修炼长生之道的征程。在学道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听闻蜀地富饶，民风淳朴，易于教化，且名山众多，是修炼的绝佳之地。张陵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古明山潜心修道。在古明山，张陵精思炼制，著作道书24篇。他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用符水治病，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意识到需要对道教进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控制教徒。他在教徒中设立了祭酒、鬼令等职位，分别掌管道徒重视。同时，他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教规。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地，
3: 哈尔滨
1: 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4: 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疫情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的空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0: 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智慧的化身，第八集。听闻蜀地富饶，民风淳朴，易于教化，且名山众多，是修炼的绝佳之地。张陵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古明山潜心修道。在古明山，张陵精思炼制，著作道书24篇。他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用符水治病，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意识到需要对道教进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控制教徒。他在教徒中设立了祭酒、鬼令等职位，分别掌管道徒重事。同时他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教规，例如教徒需随时轮流捐出米、绢、纸、笔、桥、心等物品。有病的教徒要将自己所犯过失亲手记录下来，扔进水中，并向神灵发誓不再重犯。若再犯，便不遇身死。教徒还需做一些架桥修路的善事，否则会有灾祸降临。他还宣扬道行高者可白日升天成仙。这些教规虽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下层群众中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在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便将希望寄托于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张陵所创的道教势力在蜀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继任为教主，继续传承和发展天师道。张衡去世后，张鲁接过了教主的重任。此时刘焉任益州刺史，他与张氏家族关系密切。一方面，刘焉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看重道家导气养生之术。张鲁的母亲有少容，年老却有少妇的容貌，这让刘焉对道家养生之术更加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刘焉初入蜀中，需要寻求蜀中各种势力的支持，而张氏天师道经三代经营，在蜀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强大的势力。刘焉交好于张鲁，正是为了利用张鲁的力量。于是刘焉以张鲁为都邑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让他们率兵进入汉中驻守。这支进入汉中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道教武装，其首领张鲁、张修都是道教首领。张鲁、张修进入汉中后不久便产生了矛盾，张鲁袭杀张修，吞并了他的部众。此后张鲁遵照刘焉的旨意，断绝古河，杀害汉使，破坏了包斜谷中的栈道，增加了从北面穿秦岭入汉中的难度，为益州的安全加了一道保险。同时张鲁大力发展道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的道教组织体系完备，设有师君、智头祭酒、智头大祭酒等职位，每个祭酒都领有部众，拥有让部众悔过和对部众施以刑罚的权利。这一组织不仅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还兼具行政职能。后来张鲁又任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成为汉中的地方长官和宗教领袖。在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中，道教教义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生活的准则。教徒们严格遵守教规，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和公益事业。这种政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汉中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曹操与张鲁的博弈，建安20年，曹操率领大军踏上了征伐汉中的征程。此次行军，曹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汉中地势险要，四面环山，从关中进入汉中需翻越秦岭，而可供通行的古道地势险峻，交通主要依靠栈道。这些栈道多为木结构，受山中河流水量变化的影响，时常被冲坏，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曹操的军队一面艰难的修路，一面缓慢的前进，士兵们疲惫不堪， 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当曹操的军队终于走出古道，抵达汉中的阳平关下时，又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阳平关是汉中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在此，他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险要的地势，将阳平关防守得固若金汤。曹操临入汉中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张鲁一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隔很远，难以守住。当他亲眼看到阳平关的实际情况时，才发现与听说的大相径庭，不由长叹一声，他人伤度少如人意。曹操指挥军队对阳平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张卫的守军顽强抵抗，曹军久攻不下，士兵伤亡惨重，曹操陷入了困境，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撤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描述了曹操最终取胜的经过。魏臣董昭说，曹操在阳平关下久攻不下，士兵伤亡过重，他十分泄气，想把军队撤下来退回关中，便派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但前军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天就大黑了。夜色中，曹军迷路，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顿时惊慌失措，四散逃走。侍中辛毗、刘烨等人告诉夏侯惇、许褚说，官军已占据敌人要塞，张鲁军败退。夏许二将起初还不相信，亲自看过之后才知果然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曹操的另一个大臣杨继则说，曹操征张鲁时带领10万大军亲临前线，只受方略，用民间之脉以为军粮。张卫镇守阳平关，地险守易，虽然曹军有精兵虎将，也无计可施。曹操与之对峙3日，无法取胜，决定退军。不想天助大魏，张鲁守军自己溃退，曹操因此取得了汉中。还有一种记载称，张卫镇守阳平关，曹兵进军受阻，军粮已尽，曹操打算撤兵。西曹院东郡人郭忱劝阻说，不可，张鲁已决定投降，张卫虽负隅顽抗，但可以攻破。现在我们悬军深入，前进必克敌，后退必不可免灾。曹操仍未下定决心，当天夜里忽有野民数千头受惊奔突，冲坏张卫军营，而曹将高祚等人又误与张卫军遭遇，高祚等赶快鸣鼓角召集众人，而张卫等以为曹操大军掩杀过来，于是便缴械投降。无论哪种记载是真实的，都反映出汉中难攻，曹操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信心，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才取得了胜利。这次进兵之难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十多年以后，在曹魏政权内还有人记忆犹新，引为教训。魏明帝太和年中，曹真上表欲树道伐蜀，从斜谷进入汉中，司空陈群就曾说，太祖西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时犹伐，今既无所因，且斜谷足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超捷，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曹操最终降服了张鲁，占领了汉中。张鲁在阳平关失陷后逃往巴中，他的公曹严普问他如何打算，张鲁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课。此时张鲁心中对刘备充满了怨恨，他认为若不是刘备占有益州，曹操也不会前来夺汉中，他的汉宁太守之位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张鲁的这种心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备占有益州后益汉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益重汉轻的局面。曹操占领汉中后并没有进一步对益州大举用兵，而是采取了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他明白益州地势险要，刘备又拥有强大的实力，贸然进攻可能会陷入困境， 因此他只是在三八地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军事行动，稍有不利便立即停止。曹操的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刘备的正面冲突，保持了局势的相对稳定。二兵定汉中，刘备的困境与抉择，刘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214年成功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此时他却陷入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困境，荆州问题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紧紧地掣肘着他在汉中的争夺。建安20年，也就是刘备占有成都的第二年，孙权突然派人前来讨还荆州。荆州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是关系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之地，是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自然不能拱手相让。但如果要就荆州到底该属于谁的问题与孙权弄个明白，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孙刘联盟虽然存在，但双方都心怀戒备，一旦因为荆州问题与孙权彻底决裂，不仅会使联盟破裂，还可能引来曹操的趁机攻击，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刘备采取了含混的答复策略，他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刘备使用与而非还，显然不承认荆州是从孙权那里借得的，而且这个与是有条件的，即取得凉州，而凉州究竟何时能够取得，谁也无法确定。孙权并没有被刘备的借口所敷衍，他见刘备推脱，便决定出兵武力争夺荆州。刘备也毫不示弱，急忙率兵回到荆州，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肃曾邀关羽相见，双方各驻兵马百步之外，只带佩刀单独相会。鲁肃义正言辞地对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关羽则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即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戒，戮力破位，岂得徒劳？无一快攘而足下来欲收地邪，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看来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孙刘为荆州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曹操却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乘机出兵汉中。曹操明白汉中对于益州的重要性，一旦刘备占据汉中，将对自己的关中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迅速出兵汉中，为了尽快解决荆州问题，回兵保卫益州。刘备不得不对孙权做出较大的让步，他以湘水为界，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划给孙吴。这一决策虽然让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范围有所缩小，但却暂时缓和了与孙权的矛盾，避免了与孙权的直接冲突，为他争取了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汉中的局势。当刘备解决了荆州问题，匆忙赶回益州时，却发现曹操已经打败张鲁，成功占有了汉中。在争汉中这个问题上，刘备比曹操晚了一步，而这一步的差距主要是因为荆州问题的掣肘。刘备一向认为张鲁是个自首之贼，在荆州局势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他自然要优先东保荆州。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赞成刘备回救荆州，因为荆州一旦有失，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就将成为泡影。当汉中形势吃紧时，诸葛亮又赞成以湘水为界与东吴中分荆州。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其一，做出较大的让步，可以降低荆州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使荆州基本上获得稳定；其二，虽然又让出了荆州两郡，但却保存了南郡这个北征襄樊的重要基地；其三，可以腾出手来专力解决汉中问题。假如没有孙刘之间的第三次荆州之争，诸葛亮会不会建议 刘备尽快对汉中张鲁动手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明确规划了这样一个战略，在跨有荆益之后，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军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刘备则率主力出秦川，两路合击中原。而要出秦川，汉中是必经之路，是必得之地。诸葛亮在规划天下三分时，就对刘备分析益州说，刘璋暗弱，张鲁在北，他早已看到了张鲁对蜀中的威胁，而且在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选中了法正作为辅佐刘备取汉中的人选，这也表明他对汉中问题的重视，法正的关键作用。法正字孝直，扶风梅，今陕西眉县人，出身于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在东汉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法正早年投身于刘璋麾下，然而刘璋暗弱，未能充分发挥法正的才能，致使法正长期郁郁不得志。建安16年，刘璋听闻曹操欲遣钟繇征讨张鲁，心中恐惧，担心曹操顺势谋取益州。在张松的极力劝说下，刘璋决定邀请刘备入蜀相助，法正也因此与刘备结缘。初次接触，法正便敏锐地察觉到刘备具有雄才大略，是能成就大业之人，遂决心倾心辅佐。法正归降刘备后，迅速凭借其卓越的智谋与对益州局势的深入了解，在刘备集团中崭露头角，成为刘备极为倚重的谋士，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为刘备出谋划策，协助刘备成功谋取益州，还在诸多关键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渐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智囊之一。在收复汉中的战役中，法正更是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与军事智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安22年，法正敏锐地洞察到曹操虽已占据汉中，但留下夏侯渊、张合等人驻守，主力却已撤回，此时正是进攻汉中的绝佳时机。于是他向刘备进言，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事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合屯守，身居北环，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幽逼固耳。今策渊何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击鼓，管姓四系，尚可以倾覆寇敌，尊蒋王室，终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净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于我，实不可失也。刘备深以为然，采纳了法正的建议，毅然决定出兵汉中。在汉中之战的关键时刻，刘备与夏侯渊对峙于定军山，法正审时度势，建议刘备夜烧夏侯渊军鹿角，夏侯渊派张合守护东围，自己则率清兵守护南围。刘备先挑战张合，张合军不利，夏侯渊分兵一半去援助张合。法正见时机已到，当机立断，建议刘备全力进攻夏侯渊的南围。刘备命黄忠居高临下奋勇冲击，夏侯渊猝不及防被黄忠斩杀，此役曹军大败，刘备成功占据主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正的精妙谋划。曹操听闻夏侯渊战死，汉中局势危急，亲自率军前来救援。面对曹操的大军，法正又献策刘备坚守不战，以逸待劳。刘备依计而行，曹操久攻不下，又因粮草供应困难，最终无奈放弃汉中。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0: 点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4: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2: 好，北京时间的14: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1。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阵雨天气，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 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 045180。

2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加至卧里屯方向 K554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快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咱们哈尔滨独特的景色与魅力。说到哈尔滨呢，冰城金秋美食集结，黄金周必须吃好的，而且咱还不踩雷。宁思南带着大家呢，咱们一起来漫步哈尔滨，了解哈尔滨的风土人情，走遍哈尔滨的各个小区的景色，再来感受当地的特色美食。旅行要快乐，一半是风景，这一半啊就是美食。哈尔滨的美食呢，兼容了东北烟火气与俄式的风情，量大实惠，风味独特，而且非常适合黄金周合家出行，还有结伴品尝。那这个十一啊，走进冰城，咱们一块来解锁这些独到的特色美食。首先啊，要说哈尔滨呢，经典的东北菜肯定是每一位啊本地朋友们的私家招牌美味了啊，无论是外地来的朋友，本地来的朋友，闭着眼睛盲点绝对不踩雷。那第一道呢，首当其冲就是哈尔滨啊久誉盛名的锅包肉。说实话啊，东三省无论是黑吉辽啊还是这个各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自己独到的锅包肉的做法。那东三省每一个这个省份锅包肉呢都不太一样。我所知道的啊，咱东北哈尔滨呢，那是酸甜糖醋口的啊，基本上就白糖和醋来找这个酸甜。那吉林省呢，我据了解啊，因为我在吉林待过一段时间，他们呢还是以这个酱油勾色儿，再加上啊番茄汁儿，或者是放上这个不是各式各样的这个甜品。我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吉林的加橙汁的锅包肉的制作方法。那辽宁呢，哎，也是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啊。辽宁有这个黄桃锅包肉，现在呢创新菜啊哪哪都有，但我印象比较深的辽宁这锅包肉啊是一定放番茄酱的。各有各的口味啊，这个地道的当地孩子长起来都说自己家锅包肉最好吃，那大家也来品评吧。属于咱哈尔滨特色的锅包肉肯定啊是这烹汁锅包肉，菜上来酸甜酥脆，大快朵颐，一闻起来还有种打鼻子的味道，俗称就呛鼻子呀。那除了锅包肉以外呢，还有属于东北特色啊，秋日微凉，这个时候呢咱来一顿热气腾腾的东北铁锅炖。铁锅炖大鹅，铁锅炖这个江鱼，还有呢豆角炖排骨，都是咱东北的招牌菜啊。大锅明火慢炖，食材讲究原汁原味，这汤品呢也是十足浓厚的味道，再蘸上玉米饼子，一边泡汤，哎，一边是这个带嘎吱的焦香，那味道啊真的是独一无二了。有下饭的菜没有？当然有了，地道的地三鲜，还有呢猪肉炖粉条、溜肉段，这些经典东北名菜啊也是家家都不能少的。说到咱哈尔滨呢，下饭菜那一定少不了这锅包肉了，而且呢本次跟大家说的一定是有当地特色的，那就是属于咱哈尔滨的锅包肉了。除了东北菜，咱们哈尔滨呢也独有俄式西餐。那说到这俄式西餐呢，也就属于咱们哈尔滨的一道特色了。像是罐儿焖牛肉、罐儿焖羊肉都具备浓厚的地方色彩，既有俄式风情，又具备了咱们东北地道的特色美食，实惠和暖胃的口感。经典红菜汤酸甜开胃啊，餐前来一碗，那这顿饭啊也可以让你大快朵颐，食指大动，肉质鲜香，肉烂脱骨，搭配米饭或者配面包，味道那都是相当不错啦。说到美食还有很多，那大家呢稍后和我们一块来分享。925交通广播今天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呢大家今年十一啊后半程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在十一期间共赴到哪儿呢？镜泊湖旅行。说到镜泊湖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那当然啊咱们要看一看这个瀑布啊，悬崖跳水，哎，您说的没错，狄焕然极限表演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同时呢咱们还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共同感受岛屿与悬崖峭壁的水墨山画实景，还有呢咱们就是探寻万米的溶洞隧道，体验三道关徒步森林氧吧，还有到上京遗址博物馆来这里呢感受岁月，触摸历史。
住宿方面啊更不错，横道盒子网红打卡地啊也为大家带来了，而且这次呢是赠送给大家的景点呢只多不少。除此之外，晚上住哪儿？您说啊，咱住到的是中兴村，这里是4A 级的朝鲜族中兴村呐。包括整个中兴村里边，有朋友问是不是住民宿啊？不，咱们住酒店，给大家换上的这个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啊，咱们做一把朝鲜在逃公主，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气的地道生活当中，特色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在镜泊湖，咱就得吃鱼，全鱼宴，像是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红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等等，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哎，那除此之外，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朋友啊，这个费用呢，跟各位说，现在啊，十一假期哪儿哪儿呢都是人特别多啊。如果说呢，你想报名，赶快抓紧时间，住宿、餐饮、交通全给大家解决了。10月5号出发，报名费仅需888元，1米2以下仅收588。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呢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目前还有。个别几个席位啊，大概3到5个席位，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

0: 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啊特别的重要。
3: 哟，这是个人呢、啊、这是这是个名人呢、啊、
2: 我不算名人。
3: 盛伟老师
2: 啊，您老师，
3: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啊、我看见名人，哎呦，哎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2: 有问题可以问呢。
3: 你有家大人吗？我
2: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3: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哎、不是，
2: 怎么说话呢？
3: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2: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3: 不可能，
2: 不，
3: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2: 你会说话吗你？
3: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啊。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2: 您什么职业？
3: 会长。啊？我会长。
2: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3: 养生协会。嗯，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2: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3: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哦，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2: 保证查出病来？
3: 肯定的。哎，哦，
2: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3: 送健康啊。
2: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3: 你还要脸吗？
2: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3: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2: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3: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2: 忘拿了。懂个包袱吗？
3: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2: 哎，这是好话。
3: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2: 不是我那意思。
3: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2: 我想说，
3: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2: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3: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2: 不，你关心谁了？
3: 谁有病我关心谁。
2: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3: 啊、你就有病。
2: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3: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2: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3: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2: 不要钱？
3: 分文不取。
2: 那行，
3: 可不可以？
2: 不要钱行。
3: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2: 什么话？
3: 你颈椎有问题。
2: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啊、
3: 你带手机了吗？
2: 随身携带。
3: 平时玩吗？
2: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3: 这就是病。
2: 这是病？
3: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2: 还真有。
3: 低头族，这就是病。
2: 这就是病。
3: 病。
2: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3: 干嘛？
2: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咱们都得病了？
3: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2: 我怎么不行？
3: 你比他们寒碜。
2: 这有关系吗？
3: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
3: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儿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2: 不，这不是。
3: 干嘛？
2: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3: 天生？可能吗？
2: 天生的。
3: 你父母有下巴吗？
2: 有。
3: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2: 有。
3: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2: 那我那下巴呢？
3: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2: 没脸了，
3: 没了。
2: 那我怎么办呢？
3: 治啊！
2: 治怎么治啊？
3: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2: 普通的，
3: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2: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3: 对，
2: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3: 对对 对，
2: 疼痛转移法，
3: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2: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3: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2: 那掐哪儿啊？
3: 掐脖子。
2: 掐多长时间呢？哎
3: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2: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3: 谁说掐死了？
2: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3: 掐哪脖子？
2: 不这个吗？
3: 脚脖子。
2: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3: 这咋、哎、
2: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3: 你说什么？
2: 这办法不行。
3: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2: 不行啊。
3: 用我的产品吧。
2: 什么产品？
3: 脚盆。
2: 不，您等会儿
3: 干嘛？
2: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3: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2: 就用脚盆。
3: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2: 太极八卦。
3: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2: 不是，这就能治好？
3: 医疗成见效。
2: 那多少钱呢？
3: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2: 行，
3: 二四八，
2: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
3: 我说让你买了吗？
2: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3: 您是名人，
2: 别提名人。
3: 对于您赠送，
2: 免费的，
3: 分文不取。
2: 那我要了，
3: 拿走，
2: 谢谢。
3: 名人嘛，
2: 真好啊，
3: 这个
2: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3: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您满头大汗了，您。
2: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3: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意了。
2: 肾虚。
3: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2: 突出了吗？
3: 三四节突出。
2: 不，已经突出了。
3: 我一看就知道。
2: 是吗？
3: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2: 别呀。
3: 干嘛？
2: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3: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2: 那怎么办呢？
3: 用我的产品呢。
2: 什么产品？
3: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2: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3: 舒服的状态。
2: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3: 对，嗷嗷爽。
2: 哦，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3: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2: 为什么用中药？
3: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2: 有道理。
3: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2: 84岁，
3: 当然
2: 高龄啊，
3: 多新鲜！
2: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3: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2: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3: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2: 渡劫去了。
3: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

0: 定是药到病除。
1: 啊，是吗？
0: 嘿，
1: 那真好啊，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 嘿嘿，这真好，
0: 多谢
1: 你，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0: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
1: 嗯，
0: 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 别提您，
0: 给您打一打折。
1: 折，
0: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我来，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两千？不要！
0: 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你看他这个模样，
1: 嗯，
0: 讨厌！你爱要不要？
1: 我不要。
0: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 不，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你管叫亚历山，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0: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 悲剧呢？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不，你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贴。
1: 那他老伴贴什么呀？
0: 贴俩，
1: 俩膏药，
0: 双管齐下。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0: 哎呀，
1: 这是好事儿、
0: 啊，乱套了
1: 啊！
0: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你看，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的那个。
1: 不，那个500的来4贴。
0: 你是真会过，你是？
1: 不是我。
0: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 你给我膏药。
0: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 这不2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啊，你看。
1: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
0: 哦，
1: 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0: 哦，
1: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
1: 啊
0: 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就用2000的，
1: 2000的。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啊、是好好的，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0: 啊，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保，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啊？您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1: 啊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 你给他贴膏药、啊？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1: 那这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0: 飞舞。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

0: 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集。张飞同样是刘备集团不可或缺的猛将，他勇猛无畏，在战场上如猛虎下山，令敌人闻风丧胆。砀渠之战中，张飞面对曹操大将张合，巧妙运用地形，以一万多精兵出奇制胜，将张合军截成两段，打得张合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此役不仅成功阻止了曹操势力的南下，稳固了益州北部防线，更彰显了张飞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张飞虽性格鲁莽，但对刘备却忠心不二，在刘备集团中起到了稳定军心的重要作用。同时，张飞敬重文人，与诸葛亮等谋士相处融洽，为集团内部的团结协作贡献了力量。这些核心人才各自凭借独特的才能与品质，在不同领域为刘备集团的发展添砖加瓦，共同推动着刘备集团走向兴盛。人才培养体系，刘备集团明白人才是成就大业的根本，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机会在实际事务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于武将，常常安排他们参与各种军事行动，从日常的巡逻守备到大规模的战役，让他们在实战中学习战术运用、指挥调度等军事技能。例如，魏延原本只是刘备军中的一名普通将领，在多次跟随刘备征战的过程中，凭借出色的表现逐渐崭露头角，刘备对他委以重任，让他镇守汉中。魏延也不负所望，提出了措手诸围的防御策略，有效地保障了汉中的安全。对于文臣，则让他们参与政务处理，从基层事务做起，熟悉政治运作流程。如蒋琬最初被任命为广都县长，在处理政务过程中，虽因醉酒被刘备责备，但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能，加以培养和举荐。后来蒋琬成为蜀汉的重要大臣，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备本人以其仁德宽厚的品质和兴复汉室

的志向，吸引了众多人才，并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诸葛亮等核心人物也常常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诸葛亮撰写的《诫子书》不仅是对自己子女的教诲，也对集团内的年轻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年轻人才不仅学习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培养了忠诚、正直等优秀品质。例如，赵云在长坂坡之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单枪匹马冲入曹军阵营，救出刘备的妻儿，其忠诚和勇敢深得刘备赞赏，从此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将领之一。四，痛失荆州，吕蒙的策略转变。吕蒙在接替鲁肃镇守潞口后，对刘备集团的策略发生了显著的转变。鲁肃在世时秉持着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操的战略方针，认为曹操尚存，祸难始构，应与刘备互相辅助，同心协力对付仇敌，不能与之失去和气。吕蒙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吕蒙很早就对刘备集团怀有戒心，特别是刘备进驻南郡后，他一直在琢磨怎样对付刘备。鲁肃带周瑜屯驻潞口，曾路过吕蒙的驻地，当时吕蒙是个武将，鲁肃意上轻之，不打算去拜访他。有人劝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他，君宜固之。于是鲁肃便前往拜访，席间吕蒙问鲁肃，您现在身负重任，与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以防不测呢？鲁肃没有准备，应付说，到时根据情况再采取适当的办法。吕蒙说，那怎么行，如今我们和刘备虽然结成同盟，但关羽实为雄虎之人，怎能不事先想好对付的办法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吕蒙一直对刘备集团心怀警戒。吕蒙带鲁肃以后便开始改变鲁肃的方针，他向孙权献密策说，让征虏将军孙角据守南郡，让潘璋进驻白帝，再派蒋钦率流动军队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动，哪里有敌情就支援哪里，而我则率军为主攻，占据襄阳。如果是这样，曹操何忧，关羽何赖？再说关羽君臣依仗其狡诈和实力，世事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心腹好友对待。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立即侵犯我辖境，就是因为主公圣明，和我们一般强将尚在，如今不趁我们在时图谋他们，一旦我们死去，再想陈立进取就不可能了。吕蒙认为刘备集团野心勃勃，关羽更是勇猛善战且野心不小，对东吴的威胁日益增大，若不趁早谋划，待刘备集团势力进一步稳固，东吴将再无机会。他建议孙权重新布局军事力量，孙角据守南郡，潘璋进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沿江巡逻，而自己则率军进取襄阳。如此一来，既能加强东吴的防御，又能对刘备集团形成战略威慑，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主动出击，消除刘备集团对东吴的威胁。当时孙权正准备从东面进攻曹操的徐州，他认为吕蒙的建议很好，就问他徐州方面怎么办。吕蒙说，而今曹操远在河北，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正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无暇东顾徐州，那里的守备不堪一击，进攻那里自然容易得手，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畅，无险可依，正是曹操骁勇骑兵的用武之地，您今天取得徐州，曹操后天就会前来争夺，即使您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仍不能高枕无忧，不如西取关羽，完全具有长江，可以彰我国势啊。吕蒙进一步分析了进攻徐州和西取关羽的利弊，他认为虽然此时进攻徐州看似容易得手，但徐州的地理位置使其难以长期坚守，曹操必定会全力争夺，而西取关羽占据荆州，不仅能消除刘备集团对东吴的威胁，还能使东吴全据长江，大大增强东吴的战略优势，扩张国势，
孙权认为吕蒙

的分析入情入理，对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吕蒙与陆逊的谋算，在东吴的营帐中气氛略显凝重，吕蒙正为荆州之事忧心忡忡。关羽驻守荆州，勇猛无比，且善于用兵，这让东吴想要谋取荆州困难重重。此时陆逊前来拜见吕蒙，陆逊踏入营帐，身姿挺拔，眼神中透露出睿智与果敢。他向吕蒙行了一礼，便开始阐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吕蒙静静地听着，心中暗自惊叹，陆逊详细分析了关羽的性格特点，指出关羽自恃勇猛，骄傲自大，且对东吴有所轻视。他认为可以利用关羽的这些弱点，采取麻痹之计，让关羽放松对东吴的警惕。吕蒙听着陆逊的一番言论，内心波澜起伏，他心想，这个年轻后生竟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把局势看得如此透彻，若让他接替我驻守路口，说不定真能把麻痹关羽的戏演得十分出色。这毕竟是关乎荆州大计的重要决策，不能仅凭一时的想法就轻易决定。于是吕蒙故意皱起眉头说道，关羽一向以勇猛著称，难以和他对敌争锋，现在他又具有荆州，在此施恩设德，威信颇高，又加上北伐顺利，胆气更盛，谋取他谈何容易。陆逊并未被吕蒙的话吓退，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将军，关羽虽勇，但他的骄傲正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对他表示谦卑和仰慕，让他觉得我们对他毫无威胁，同时暗中观察他的动向，寻找合适的时机出手。吕蒙听着陆逊坚定的话语，心中对他的赏识又多了几分。回到京城后，孙权询问谁可担当驻守路口的重任，吕蒙毫不犹豫地说，陆逊具有深谋远虑，才能出众，堪当重任，而且他是个年轻后生，名气不大，关羽也不会顾及他，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如果任用他，再让他外表韬隐，内察行变，可成大功也。孙权听了吕蒙的推荐，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马上征召陆逊，任他为偏将军、右部都，代替吕蒙镇守路口。陆逊到了路口后，立即给关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谦卑，对关羽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将军您自曹操的破绽而动，挥纪律严整之师，小动刀兵，即获大胜，功劳何等巍然不凡，曹军连遭惨败，与我同盟甚为有利，作为盟友，我们高兴的文庆击节，真希望您实现席卷北方，共扶汉室的目的。我是个办事能力不强的人，蒙受委任，舔居路口，非常仰慕将军的风采，渴望得到您的指教。当他听到关羽乘大水歼灭了于禁七军的消息后，又赶忙写信给关羽，信中说道，曹将于禁等被将军所擒，远近之人莫不为之惊喜赞叹，将军之功勋足以常驻人间，即使是古时晋文公的城濮大捷，韩信的井陉大捷，都不能过于此胜。我听说曹江、徐晃等人又率领步骑之军前来对您进行窥视，曹操是个狡猾之徒，会不计后果去泄其愤恨，恐怕会浅增其众，以逞其心。虽说曹军现已疲乏，但却依旧骁勇强悍，大捷之后长生轻敌之心，古人有见于此，在大捷之后更加警惕，但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取得全胜。我本一介书生，生性缓钝，舔居不堪之职，然而却喜慕盟友之威德，所以乐于倾吐心中欲语之言。虽然这些话不一定合乎您的策略，但不妨听一听，倘若您能明白我对您的敬仰之情，就会认为我所说的是为您好了。关羽收到陆逊的信后，看着信中那谦卑的言辞和对自己的仰慕，不禁心中大喜，认为东吴无人能与自己抗衡，对后方的警惕之心也大大降低，从而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对相反的曹兵的攻势中。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九集，荡渠之战。曹操占领汉中后，并未满足于现状，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对益州形成更大的威慑。而刘备虽暂时因荆州问题在汉中争夺上落后，但他明白汉中对于益州的重要性，如同咽喉之于人体，绝不容有失。因此双方在三八地区的冲突一触即发，荡渠之战就此拉开帷幕。曹操为了巩固在汉中的统治，并试探刘备在益州的防御底线，派遣大将张合率军南下进入巴中地区。张合一路势如破竹，开至荡渠，蒙头荡石，均在今四川渠县东北，此地地势险要，是巴中地区的战略要冲。一旦被曹操掌控，将对刘备在益州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刘备自然不会坐视曹操的势力在自己的家门口肆意扩张，他明白张合乃曹操麾下的得力战将，勇猛且富有谋略，必须派遣一位能与之抗衡的将领前去抵御。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决定派出张飞。张飞以勇猛无畏著称，其在战场上的威慑力让敌人闻风丧胆，且张飞久经沙场，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对抗张合的不二人选。张飞领命后迅速集结兵力，奔赴荡渠前线。抵达战场后，张飞仔细观察地形，发现此地多山，山道险峻狭窄，易守难攻。张合凭借有利地形坚守不出，试图以逸待劳，消耗张飞的兵力。张飞多次主动挑战，张合均不为所动，双方在荡渠陷入了长达50多天的对峙局面。一时间战场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张飞并未因此而气馁或急躁，他明白在这种僵持的局势下必须出奇制胜，打破僵局。于是张飞开始谋划一个大胆而精妙的战术，他一面让手下佯装继续与张合对峙，制造出常规进攻的假象，迷惑张合。另一面，张飞亲自率领10000多精兵，沿着一条隐蔽的小路绕到了张合军的后方。这条小路极为隐蔽，鲜为人知，张飞的部队在山林中悄无声息的行进，如同鬼魅一般。当张飞的精兵突然出现在张合军的后方时，张合军顿时阵脚大乱。张飞一声令下，士兵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向张合军，喊杀声震天，张合军首尾不得相救，被打得七零八落。在混乱中，张合丢掉马匹，带着手下十多人艰难地进入山中，沿着小路狼狈逃窜，才得以逃生。随后张合收拾残部退回南郑，荡渠之战以张飞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对刘备和曹操的势力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刘备而言，这场胜利意义非凡，他成功地阻止了曹操势力的进一步南下，稳固了益州北部的防线，使益州的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同时这也是刘备在与曹操的对抗中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刘备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信心。刘备借此战向天下宣告，他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曹操想要轻易夺取益州并非易事。而对于曹操来说，荡渠之战的失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使他在三八地区

的扩张计划受挫，势力范围被迫退回汉中，还让他意识到刘备集团并非软弱可欺，在益州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抵抗能力。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刘备这个对手，调整对益州的战略部署，暂时放弃了短期内大规模进攻益州的想法。三，互相关联的三步棋，拥戴刘备为汉中王，称王后的局势变化。建安24年秋7月，刘备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被拥戴为汉中王。这一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刘备集团历经多年的奋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军事上，刘备成功占领益州，并在砀渠之战中击败曹操的大将张合，稳固了益州北部防线。随后又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夺取了汉中地区，实现了跨有荆益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在政治上，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帜，赢得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支持和追随，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此时的天下局势依然复杂多变，曹操势力强大，占据着北方大片领土，对刘备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孙权虽然与刘备结成了联盟，但双方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关系并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刘备集团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于是刘备手下的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拥戴刘备为汉中王，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熙、义曹从事中郎君、义中郎将射元、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公、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120人，联名向名存实亡的汉朝廷上了一道表章。这道表文由广汉7县人李朝撰写，但其策划及立意却是诸葛亮。表文中隶属了曹操的罪行，强调刘备作为汉朝宗室的肺腑之业，有责任和义务兴复汉室。同时表文还指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威震天下，理应被封为汉中王，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奏表写完后，无需等待汉朝廷的批准，刘备便在绵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将奏表一读，把王冠往头上一戴，正式成为了汉中王。称王后，刘备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前卫为国，所属制衣汉初诸侯王故典。刘备称汉中王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内部和外部局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内部，称王后的刘备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了名正言顺的一方诸侯。这不仅增强了刘备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让刘备能够更加有效地调配资源，指挥军队，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称王后的刘备也能够给予手下的大臣们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激励他们为集团的发展更加努力的工作。在外部，刘备称汉中王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和反应。曹操得知刘备称汉中王后极为愤怒，认为刘备此举是对他的公然挑衅，他决定加强对刘备集团的军事压力，试图削弱刘备的势力。孙权则对刘备称汉中王一事持谨慎态度，他一方面担心刘备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想轻易破坏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因此孙权在观望局势的同时，也开始加强对荆州地区的防范。政治意义与影响，刘备称汉中王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它
它不仅是刘备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对整个三国局势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备称汉中王，对曹操构成了一定的威慑。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势力不断壮大，成为了北方的霸主。他一直试图统一全国，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在益州和汉中地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了曹操统一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刘备称汉中王，意味着他公开与曹操分庭抗礼，不再承认曹操的权威，这对于曹操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和威胁。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刘备这个对手，加强对刘备集团的防范和打击。同时，刘备称汉中王也让曹操意识到他的代汉计划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阻力和反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代汉的进程。刘备称汉中王巧妙地利用了汉室正统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中，汉室正统观念深入人心，许多人仍然对汉朝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忠诚。刘备作为汉朝宗室的后裔，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具有天然的正统性和号召力。他称汉中王是在延续汉朝的统治，表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这一举措得到了许多支持汉室的人的认可和拥护，为刘备集团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同时，刘备称汉中王也让曹操陷入了舆论的被动。曹操虽然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但他的行为被许多人视为篡汉的阴谋。刘备称汉中王公开打出了兴复汉室的旗帜，使曹操在政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刘备称汉中王对各方势力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对于刘备集团内部的成员来说，称汉中王是对他们多年来奋斗的肯定和回报，这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追随刘备的信念，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称汉中王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刘备集团，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刘备的势力不断壮大且具有兴复汉室的正义性，纷纷前来投奔，这为刘备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对于其他势力来说，刘备称汉中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对曹操不满的势力可能会选择与刘备联合，共同对抗曹操。而孙权虽然与刘备存在着矛盾，但在面对曹操的强大压力时，也可能会考虑与刘备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人才的任用与培养，核心人才的作用，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在风云变幻的三国时期崭露头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麾下一批核心人才的卓越贡献。在这一时期，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刘备集团前行的道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诸葛亮无疑是刘备集团的智慧核心与战略擘画者，自隆中与刘备相遇，他便以跨有荆益，保其严祖，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郑李的宏伟战略为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在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更是殚精竭虑，致力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他制定了一系列严谨且完善的规章制度，使益州政治清明，秩序井然。在军事方面，诸葛亮虽未常常亲临前线厮杀，但他的军事谋略却无处不在。汉中之战时，他统筹后方，保障粮草供应，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支持。同时，他还协助刘备谋划战略布局，使刘备集团在与曹操的对抗中占据主动。诸葛亮善于外交周旋，努力维持孙刘联盟，为刘备集团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关羽作为刘备集团的军事支柱之一，镇守荆州期间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与威慑力，他武艺高强，威震华夏，其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事迹早已成为佳话。在襄樊之战中，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一时间曹军为之胆寒，
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关羽的存在

不仅确保了荆州地区的军事安全，还对曹操势力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威慑，有力地支撑了刘备集团跨有荆益的战略布局。而且关羽对刘备忠心耿耿，其忠义之名不仅凝聚了刘备集团内部的人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刘备集团的声誉。

们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连接，今天男孩要妇女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一千。

0: 可不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

0: 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2: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泽南。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天气，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在上一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地道美食。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来好好说一说有着哈尔滨浓郁特色，同时呢也被大家呢所熟知、久负盛名的各类哈尔滨的俄式西餐厅。说到俄式西餐啊，相信大家想到最多的呢，应该是离不开俄式的面包、俄式香肠、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大列巴，也是地道的俄式风味啊。那说到特色大列巴呢，它是来自于俄语的音译面包啊，所以说呢，吃起来这个口味呢是非常有嚼劲的，特别实在，而且是自天然麦香略带这个酸味的发酵口感啊，吃起来呢是越嚼越香，而且呢是耐放还能饱腹，既是特色美食，也是绝佳的伴手好礼。那大家呢想把这个俄式吃的正宗，想打卡到地道的地方，那其实呢在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就完全可以做得到。在中央大街上，无论说是花梅西餐厅、波特曼西餐厅，还有塔道斯西餐厅，这都是本地人认可的，而且呢口碑呀也是绝佳的一些老牌俄式餐厅。吃饱了，逛了一圈，这个时候啊，逛上街头，你这手里啊也别闲着。别看啊，这个季节逐渐的天一点点冷下来了，但是走在中央大街的街头，哪个人呢手里都得拿上一根马迭尔冰棍，而且呢是鲜香浓郁的，而且这口感呢也是十分丝滑，无添加任何的水，而且呢是以纯奶来进行制作的。不分季节，四季可吃，也是哈尔滨街头的标志性的浪漫。那哈尔滨红肠呢更是大家的首选，像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品牌，肉联呢、这个秋林呢、李道斯啊，两大品牌蒜香浓郁，而且呢肉感十足，真空包装便于携带，也是走亲访友的分享的一款好礼。还有呢就是源发于咱们黑龙江的烤冷面了，地道的哈尔滨街头风味，刷着浓郁的酱料，软嫩劲道，而且呢烟火气十足。特别是啊，还有一款，如果您说吃着口渴了，喝点什么，喝普通的饮料果汁，哎，那没有哈尔滨特色了，你要来一杯什么呀？格瓦斯。这格瓦斯啊，那是很有来头的，它是发酵饮料，而且是用面包发酵而成的，独具特色风味，清爽解腻，是搭配美食的绝佳饮品。十一逛哈尔滨，咱们也来一个逛吃逛吃，特色小吃来进行打卡，解锁最地道的城市烟火气。解锁哈尔滨地道烟火气，那如果呢您在咱们本地的朋友，您说哈尔滨人去哪玩啊，当然是呢925交通广播推荐给大家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行。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非常简单，直接呢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报名。直播间热线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则难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十一大家呢前几天啊在家里边走亲访友，该聚会聚会啊，放松之后呢5号咱出发，不耽误咱们8号上班啊，5号出发，7号晚上回到哈尔滨。 镜泊湖呀，大家都知道好地方。那到镜泊湖，当然的话，咱们得在这个湖上啊，感受一下独特波光粼粼的魅力。而且这里呢，不光为大家准备了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老师的精彩表演，还带着大家呢，咱们泛舟湖上，咱们在湖上的一览岛屿，还有悬崖石壁带来的山水画卷的实景，随手拍还可以拍出这个特别像手机壁纸的大片一般啊！您想想这个景色该有多美。还有就是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熔岩隧道。另外呢，这里有万米的熔岩隧道等待着大家，还可以徒步咱们来到三道关奇石氧吧，还可以呢去参加观看这个渤海上京遗址的博物馆，在这里呢触摸历史文脉。咱们到了镜泊湖，美食肯定不能少，带着大家呢直击各位的味蕾，那真是鱼肉鲜嫩不腻，而且呢吃起来那真是回口香甜呢。像是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三天两晚的行程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想报名的朋友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
4: 拉。来，祝你用餐愉快。
5: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4: 啊，
5: 不对，
4: 咋的了？
5: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4: 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5: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4: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5: 你要说什么呀？
4: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5: 妈呀，你宋小峰啊。
4: 哇，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5: 好，
4: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5: 嗯，
4: 回去吧。
5: 好，
4: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5: 敢吗？
4: 漂亮，快去啊！
5: 你等着。
4: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6: 需要？
4: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5: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4: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5: 揍他。
4: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7: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4: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7: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4: 啊，是这么回事，这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7: 啥意思？
4: 就是麻辣烫洒了，
7: 洒了，
8: 了你就说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4: 我这不想招呢吗？
8: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4: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8: 哦，你说这家啊？
4: 嗯呐，
8: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4: 为啥？
8: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家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4: 拖延症？
8: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4: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8: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4: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8: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4: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8: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4: 好，买去。
8: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4: 有。
8: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4: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8: 赶紧买吧，快
4: 点。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8: 是厕所？你说啥？
4: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8: 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4: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个，
8: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4: 哎呀，
8: 是不是？
4: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8: 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4: 哎呀，没事，
8: 串味儿，
4: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9: 大哥，干啥呢？
4: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9: 好吃不？
4: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9: 我呀。是这家的呀。
4: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9: 你是送外卖的吧？
4: 然也。
9: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4: 是还是一个非也。
9: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4: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9: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4: 有点辣。
9: 你还嫌辣？
4: 我能忍。
9: 为什么吃我外卖？
4: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9: 继承？你是我儿子。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9: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4: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9: 啊、哦，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4: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10: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4: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0: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4: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娓。
10: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4: 违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0: 认识你很开心。

0: 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
1: 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吃不吃我们送外卖的？
2: 你吃不吃？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呢？
0: 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但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4: 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5: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6: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不，对不起，不是。
7: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8: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9: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10: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11: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925高速路况。
6: 好，北京时间的16:32，925高速路况。下面时间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博为大家介绍省内高速路况目前的情况。张博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司机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现在为大家。

0: 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节假日出行保障需要，京沪高速和绕城高速采取限行限速的管制措施，禁止大驾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降雨影响，铁柯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至红河立段和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哈姆高速阿城至牡丹江段临时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无限速限行的情况。 另外，下面由我给司乘朋友们播报下我们刚刚通过高速公路智慧网平台巡检全省的通行路况信息。首先是收费站的通行情况，现在全省高速收费站都在执行小型客车节假日免费政策，目前没有出现通行缓慢的站点，大家如果通行收费站的时候，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通行即可。接下来是车流集中的点位提醒。 这几个路段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哈尔滨绕城高速K043公里处，绕城至哈大互通路段；贺哈高速 K36至K30公里处，兴隆往绥化方向路段。以上两个路段当前车流量较大，车辆行经此地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还有几个重要的服务提示在此提醒大家。 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方向 K98公里处百渡停车区现在暂停，没有办法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回哈尔滨方向一共有6个加油站点暂停使用，分别是 K36公里处的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加油站、德莫利服务区加油站、方正加油站、百渡停车区加油站和滨州服务区加油站。走这条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算计好流量，就近下高速加油。 另外，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往大庆方向 K63公里处鸿湖服务区充电桩现在暂时也用不了，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也要提前做好行车规划。以上这些调整给大家带来的出行不便，还请司乘朋友们多多谅解。同时，也建议广大车主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合理调整出行时段，错峰通行，避开高频的缓行点位。 如果需要，也可拨打0450-9699-9699龙江高速客户服务热线，或关注龙江交投9699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直播间，获取您想要的信息。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

0: 있고.
1: 나는 이제 저냥 쏠어마.
2: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
1: 支付宝到账，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3: 老板，
4: 结账。
1: 哎呀妈，这还没吃两碟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呗。那个手机也能转账。<笑>
3: 再加两串鱼豆腐。
1: 漂亮。臊飞班扎黑。妈呀，
5: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1: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3: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啊，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1: 你手烫不？
3: 妈呀，
1: 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那。
3: 来来来，黑寡妇，
1: 不是，说啥呢？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可恶，对不起。不是寡妇的事儿，嗯，我问你，我黑吗？啊，你不黑。那你说谁黑？巴扎黑。<笑>不是你不哥，你这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3: 卖挂历咋的？
1: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是。<笑>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似的。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3: 买，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笑>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1: 没，没事，这有些钱没找人家呢。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笑><笑>
3: 就你会这词儿啊，
5: 老板，
1: 哎。
3: 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1: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帮我找找找。
3: 哥呀，
1: 哎，
3: 你这钱挣的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未果钱呢？
1: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起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张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3: 哥，
1: 哎，你不要着急，嗯，你好好想想，今天。
3: 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1: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
3: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1: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3: 你就说你手头假钱了呗。
1: 那你给我俩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笑>
3: 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笑>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1: 完了完了，人家又找钱走了，
3: 不能走，我这我那个谁谁谁，我，
1: 你干啥？
0: 那个算账，
1: 算吧。
3: 你算，
1: 谁吃的？
3: 我吃的。
1: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3: 哦，那对不起，我算。
1: 你好好算账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3: 哦哦，
1: 就是倒闭了。
0: 老板，算账。
1: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0: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七十，我们回家。
1: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 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6: 我不是，他是，
1: 不可能，
6: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1: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就你就是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6: 来，
1: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
6: 排水管需要库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注满？老板，咱们严谨一点，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库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库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1: 你等着，我高低把库哧给你算出来。
6: 你好倔呀！
1: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6: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1: 哎呀，漂亮！
0: 再见啊，哥，你说这是
2: 老板。
1: 哎呀，能不能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2: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啊！来，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1: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2: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1: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0: 哥，我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1: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0: 啊？
1: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成爷演小品。
0: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2: 来来来，
0: 大哥，
2: 嗯，
0: 一看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拿去，
0: 哇，
2: 别干扰我做题。
0: 谢谢你啊，到账，
1: 汇款呢还到账呢？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来，那放了。
0: 干啥？
1: 放回来呀、啊？
0: 这我的。
1: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0: 这我卖艺赚来的。
1: 这还卖？不是你
0: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1: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不是你
3: 大哥，我这一数钱呢，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咋还能这么吃呢？
1: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前买票去吧啊。
3: 谢谢大哥。
1: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0: 哥呀，
1: 啊，
0: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1: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这。
0: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1: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0: 那咋整啊？
1: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那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0: 没毛病。
1: 好，走走。1、2、3。
4: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 心软了，同意爆棚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4: 等会儿，谁给的钱？
5: 我给的。
4: 给多少？
5: 给100吗？
4: 哪儿来的钱？
5: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4: 完了
1: 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
0: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1: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说的
0: 太彪了。
1: 嗯，
2: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6: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4: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1: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哎呀，我不着急。
2: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1: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 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7: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1: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2: 老弟，哎，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啊、嗯，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1: 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

0: 长时间了啊，
1: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2: 老板啊，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人家的，李岩，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来来来，不好意思啊，跟找你吃，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没事，事都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3: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0: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4: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4: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4: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的？
4: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这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到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4: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4: 你失态了，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5: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那个爸今天这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2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5: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5: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

0: 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3: 声音的盛宴。
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2: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一集。关羽襄樊得胜，与孙刘联盟破裂。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气概。当时襄樊地区由曹仁驻守，曹操派于禁率领七军前来救援。关羽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条件，在秋雨连绵之际，水淹七军，将于禁擒获，斩杀了庞德。这一战关羽威震华夏，曹军损失惨重，许多地方都纷纷响应关羽。在樊城，曹仁被困，城中人心惶惶，关羽的军队士气高昂，对樊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曹仁坚守城池，拼死抵抗，但面对关羽的强大攻势也是岌岌可危。曹操得知于禁战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开关羽的锋芒。关羽的襄樊得胜，让刘备集团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这也引起了孙权的深深忧虑。孙权明白关羽势力的强大对东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荆州位于江东上游，如果关羽顺江而下，那么江东政权将面临严重的威胁。此时曹操在东线调兵，使孙权明显感觉到东线压力的减轻，从而更加有利于他对付西线的关羽。为了不使自己在进攻关羽时受到曹操的威胁，孙权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给曹操写一封密信。在信中，孙权声称愿意为曹操效力，打击关羽。他希望通过与曹操的合作，共同对付关羽，以遏制刘备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孙权的这一决定标志着脆弱的孙刘联盟正式破裂。在此之前，孙刘联盟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总体上还能保持合作。关羽的襄樊得胜让孙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曹操收到孙权的密信后心中大喜，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解决襄樊之围的绝佳机会。于是曹操与孙权暗中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关羽。孙权开始秘密调兵遣将，准备对关羽发动突然袭击。而关羽此时还沉浸在襄樊得胜的喜悦中，对东吴的阴谋毫无察觉。他继续加大对樊城的攻击力度，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孙刘联盟的破裂也为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了伏笔。随着孙刘联盟的

破裂，关羽的处境愈发艰难。曹操与孙权联手，使得关羽在襄樊的战线开始摇摇欲坠。关羽虽然勇猛无双，但在两路大军的夹击下也难以支撑，他不得不从樊城撤军，试图回到荆州以图后继。然而孙权的军队已经提前在荆州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关羽的自投罗网。关羽在撤退途中遭遇了东吴军队的猛烈阻击，损失惨重。最终关羽在麦城被东吴军队包围，无奈之下他选择了突围。但在突围的过程中，关羽被东吴将领马忠俘虏。孙权为了斩草除根，防止关羽日后成为东吴的心腹大患，决定将其斩杀。关羽的死讯传回蜀汉，刘备悲痛欲绝，他发誓要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这一决定也标志着蜀汉的兴衰转折即将来临。第五章，蜀汉的兴衰转折。一、蜀汉开国与天下局势之变。曹操病逝，与天下风云变幻。建安25年220正月23日，洛阳王宫沉浸在一片哀伤的氛围中，一代枭雄曹操溘然长逝。这位在乱世中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纵横捭阖数十年的霸主，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曹操的病逝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让本就动荡不安的天下局势变得更加风云变幻。曹操在世时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牢牢掌控着北方的局势。他麾下人才济济，文有荀彧、郭嘉等谋士出谋划策，武有张辽、徐晃等将领冲锋陷阵。在他的统治下，北方地区相对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着他的离去，北方政权内部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曹丕虽然顺利继承了魏王之位，但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他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平衡各方势力；另一方面，他还要应对外部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蜀汉和东吴的潜在挑战。诸葛亮听到曹操病逝的消息后，凭借着他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立刻意识到天下将有大事发生。他明白，曹操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蜀汉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抉择。诸葛亮认为当前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对这个带全局性的政治形势比夺回荆州更为重要。荆州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战略要地，而天下局势的变化则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刘备和诸葛亮决定暂时把夺回荆州的事情缓一缓，以便集中精力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曹魏在曹操去世后，虽然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但其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此时贸然出兵夺回荆州，很可能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使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决定先观察局势的发展，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诸葛亮开始密切关注北方的局势变化，分析曹丕的政治动向和军事部署。他认为，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很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会对蜀汉和东吴采取一定的军事威慑。因此，蜀汉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强自身的实力，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挑战。同时他也加强了与东吴的外交联系，试图维持孙刘联盟的稳定，共同对抗曹魏的威胁。曹氏代汉与刘备称帝之路，曹氏代汉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长期的准备过程。自从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起，汉献帝就成为了曹操手中的傀儡。20多年来，曹操打着汉廷的旗号东征西伐，建立了卓著的文治武功，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曹操任丞相时，就享受着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建旅上殿的特殊待遇，以后又被封为魏公、魏王，享受着皇帝所受的一切待遇。
这种地位和待遇还可以传给他的儿子，这就为他的后人取代汉朝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为了让后代实现代汉的目的，曹操在世时在选定继承人上下了一番功夫。曹操有25个儿子，其中他最喜欢的有3个，曹冲、曹植和曹丕。曹冲自幼聪明伶俐，5、6岁时就展现出了成人般的智慧，曹操对他寄予了厚望，曾打算把王位传给他。曹冲13岁时不幸得了重病，最终夭折。曹操为此悲痛不已，对曹丕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事。”曹植自幼聪明，文学天赋极高，10多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词赋数10万言，而且能写出极漂亮的文章。他不但文才出众，而且很聪明，每次受到曹操的问难都能应声而对，因此很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多次考虑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曹植诗人气质太浓，任性而行，不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饮酒不加节制。相比之下，曹丕不但擅长诗文，也长于骑马射箭、击剑格杀，可谓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曹丕懂政治，有手段，善于笼络人心。最终曹操选择了曹丕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为了巩固曹丕的地位，曹操疏远了曹植，还找借口杀了曹植的智囊人物杨修，削弱了曹丕竞争对手的力量。经过曹操在政治上、舆论上、人事上等一系列的努力，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形成，不可逆转。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后，加快了代汉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一些大臣纷纷上书劝汉献帝退位让贤，汉献帝早已是傀儡，无力反抗，只好被迫禅位于曹丕。公元220年，曹丕正式称帝，建立了魏国，史称魏文帝。面对曹氏代汉的局面，刘备集团必须做出反应，如果毫无反应，就意味着对曹氏地位的默认，意味着放弃了兴复汉室的旗帜，兴兵讨伐曹魏。刘备集团远不具备推翻曹魏的实力，对曹魏政权檄文声讨，指出他是建伪政权，但汉朝廷已不存在，正统政权已荡然无存，由谁来指出来证明曹魏政权的建伪呢？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提出了与曹氏针锋相对的策略，你若称天子，我就当皇帝。早在建安21年216年5月，曹操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王，魏王与魏帝仅一字之差，一步之遥。建安24年219年7月，诸葛亮尊刘备为汉中王，汉王与汉帝也只差一个等级，只要曹氏代汉称帝，诸葛亮就拥立刘备及汉帝地位。刘备称帝有很多有利条件，西汉的开国始祖刘邦就是从汉中王起家，如今刘备又一次从汉中王起步。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的政治纲领一直是兴复汉室，所有这些都是号召人们拥戴其机地位的优势。刘备称帝也面临着种种阻力，最大的阻力是当时的天命舆论。早在东汉初年，蜀地就流行着一句令人费解的谶语：代汉者当屠高。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以为自己的名字述字有路途之意，与谶言中的屠字相应，以为天命在己，便建号称帝。为此，东汉光武帝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了封信，解释谶语中所说的当屠高是指一个姓当涂名叫高的人。蜀地的一些学者对当涂高也有自己的解释，杨后是汉桓帝时人，他精通涂谶之学，他的学生周书、董福、任安等人也都擅长此道。周书认为，皇宫门口两边的平台高大巍峨，右正当大路，名叫相位，位阙当涂高者位也。这种解释在当地流传甚广，意味着魏将取代汉朝
蜀郡成都人杜琼是任安的学生，他精通观象谶纬，但从不谈天象。后辈学生乔周曾问他原因，杜琼说，用观天象来预言吉凶，这很不容易，必须亲自观察，分辨天象的形状、颜色，日夜辛苦劳累，这还不说，还日夜提心吊胆，担心不慎将天机泄露出去，招灾惹祸，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尽管面临着这些阻力，但刘备称帝的大事已不可阻挡。在诸葛亮等大臣的劝说下，刘备于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史称汉昭烈帝。二，刘备伐吴，决策背后的权衡。刘备称帝的消息传到曹魏，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魏文帝曹丕将重臣召集起来，让他们讨论一个关键问题：刘备称帝以后，是否还会出兵攻打孙吴？群臣们各抒己见，大多数人都认为蜀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名将只有关羽。如今荆州之失，关羽身死军灭，蜀国上下一片忧惧，绝无再次对吴用兵之理。他们觉得蜀国元气大伤，此时应该休养生息，巩固内部，而不是贸然发动战争。况且与孙吴交战，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蜀国现有的实力，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损失。侍中刘晏却与众不同，他力排众议，认为蜀国一定要出兵攻打吴国。他的判断依据十分充分，蜀虽地域狭窄，国力弱小，但刘备的谋略是想凭借威武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他势必会动用大量兵力来显示自己还有余力。关羽与刘备亦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遇害，刘备若不能为他兴军报仇，在情义上就有缺失，这对于以仁义著称的刘备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荆州对于蜀汉至关重要，它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失去荆州，蜀汉就失去了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前行态势，刘备绝不会甘心放弃。刘烨进一步分析道，刘备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政治理想，也为了恢复蜀汉的战略优势，一定会出兵伐吴。他明白刘备的性格和志向，认为刘备不会坐视荆州落入他人之手，更不会容忍关羽的仇不报。刘烨的这番见解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对局势的深刻洞察，但遗憾的是，曹丕和大多数大臣并没有采纳刘烨的意见，他们低估了刘备伐吴的决心和勇气。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刘烨的远见卓识，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二集。蜀汉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一场决定三国命运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三，夷陵之战前的双方态势，孙吴的统治根基与准备。孙吴在江东的统治根基深厚，这得益于孙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千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后来，他被任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孙坚作战勇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威名远扬。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为孙氏家族在江东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资本。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少年英雄，具有非凡的胆略和领导才能，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人周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乡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时，周瑜带兵加入他的队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后来两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关系更加紧密。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辅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舅，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但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孙策的这番话既显示了他的大度和对张昭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善于用人的智慧。东莱黄县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时，太史慈曾在神庭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首级，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庭我俩恶斗之事，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负，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六十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世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 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十载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世明见者莫不敬心，乐为至死。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后，在团结士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势力。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入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一千。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泣，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的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第二，孙权在团结士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人顾雍被孙权认为大礼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恭请大臣避讳，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联合，

直事所宜，全责令，训语量，并刻全印，以至训所，全美与禅，量书，常过试训，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都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乱真，让其子朱毅领其部去，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故陆、朱、张是江东的著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浩说，先帝指孙权，外丈顾、陆、朱、张，内敬胡宗、薛宗，是以庶计雍熙，邦内倾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的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千部曲的权利。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浔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又如陈表所受赐服人得200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著名史学家唐长儒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岳，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十亿与委任十亿长官的权利，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氏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59人，其中北方籍25人，南方籍34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一人服凑，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当得知刘备即将兴兵伐吴的消息后，孙权明白这场战争的严峻性，他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应对准备。他把国都从建业迁到武昌，以便更方便地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武昌地理位置优越，处于荆州和江东之间，便于孙权统筹全局，及时掌握前线的战况。孙权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家负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家笼络。武陵人潘俊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市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俊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成名西关丁父若福也，武王以为君帅，彭仲爽身福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倾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求，后皆擢用，为楚名臣，轻读不然，未肯降议，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孙权这番话既表达了对潘俊的尊重，又以古代贤君重用俘虏的势力来打动他。潘俊被孙权的诚意所感动，涕泣骄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俊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俊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
为了对付蜀汉的

0: 兴兵讨伐，孙权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帅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陆逊虽然年轻，但他足智多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孙权对他寄予了厚望，相信他能够带领前线部队抵御蜀军的进攻。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诸葛瑾为人稳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他带领的部队可以在必要时支援前线。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武所动员的兵力当在10万以上，展现出了孙权应对战争的决心和实力。
1: 好，刚才您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泽南一直来录制的啊，这个书香哈尔滨当中的一本书，叫做《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10月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进行参加。1号至3号园区呢会上演大型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也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奖品。1号至7号晚上的5点到晚上9点钟，冰雪美食馆里面呢也会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时推出多项优惠活动，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仅收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收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连票仅收188元起。那么四季游乐馆8项项目套票呢，最低优惠只到9.9元即可以拥有，园区还有更多惊喜优惠和玩法，欢迎大家来进行体验。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那么还有6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咱们925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提醒大家，如果想报名镜泊湖出行10月5号出发10月7号返回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3天2晚的行程，咱们入住到4A级景区中兴村，同时呢还有狄焕然的精彩悬崖瀑布跳水表演。如果大家想报名，一定记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0月5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不耽误您8号上班。美食也准备的特别全面啊，到了镜泊湖咱们要尝尝全鱼宴，另外呢其他时间咱们也会为大家安排啊，每顿正餐都是有丰富多彩的这个餐食，而且呢顿顿不重样。如果您想报名，记得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我是泽南，感谢大家一路相伴，祝大家十一国庆节假期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K 歌，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家好，我是王冕。刚才严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五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冕，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安德曼，
0: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长了两排牙？再来一打，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根本用不着上网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癌症我还不会治吗？
1: 安德曼。

己也有办法。瑶瑶也掉下来了，贵妃是慌啊。

0: 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李成，圆个妹。哎哎哎，爱我妹。咱的男人让女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抓。咱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Come on, man!

0: 子气概，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
2: 哦，够漫才
3: 漫画。
4: 哎，过一下，不好意思，过一下，过一下，不好意思。兄弟，我放下行李了。
3: 哎，好，好。
4: 一个人去西安玩啊？啊？西安的兵马俑真的很不错，我买了很多在家里。哎，发车了。

0: 车不错。哎，你知道吗？那个导游是211研究生毕业的，学历史的，
1: 是吧？
0: 哇，讲的真的很好啊！昨天的辣汁肉夹馍你吃了吗？
1: 我吃了，
0: 那个味道真的很不错，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1: 对那个味。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弟弟？
2: 哎，你不要乱叫啊！
0: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2: 哎，你在说什么呀？好奇怪，你这个人。
0: 这两年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2: 你在跟踪我？
0: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就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2: 我没有理由相信啊！
0: 你是哪人？
2: 我是山东人，
0: 我也是广西人，
2: 我是山东人
0: 啊！我们果然是一个地方。
2: 哪里是一个地方啊？
0: 你的父亲叫刘乃豪，
2: 我的父亲叫吕杰，
0: 你的母亲叫王二，
2: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0: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2: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0: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2: 一点都不一样。
0: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2: 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0: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2: 谁会这么
3: 说？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2: 就是你在说呀。
0: 弟弟，没想到在这里相认了的弟弟，
2: 你们要体操运动员出来跟他相认一下呀，
0: 弟弟。这两年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尴尬的和你相认呢、啊。
2: 很尴尬呀、啊，
0: 弟弟，
2: 现在很尴尬呀、啊，哎呀。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惑，但
2: 玉佩，这个我也，
0: 你昨天掉的
2: 啊？谢谢，我的玉佩啊！
0: 你从小就丢三落四，
2: 是我的呀。
0: 妈妈真的很偏心啊，就凭着你一个人玉佩啊？
2: 我妈妈当时只给我玉佩啊。
0: 哎，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伤疤？
2: 牛痘所有人都有啊、哦！
0: 那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2: 哎。你在说什么呢？
0: 哎，你看，我这里还有我们过去珍贵的合影呢。
2: 这是上车前20分钟全车人的合影，
0: 超级珍贵的。
2: 你说这会扔掉了？我你多少会拿出两个人小时候的合影什么的？也太……真的有。怀表，在怀表里。
0: 3:55。
2: 时间吗？
0: 时间也是一样的。
2: 时间当然是一样的呀、啊，
0: 弟弟。现在真的是铁证如山的弟弟。
2: 哪里有铁证啊，
0: 弟弟？
2: 什么呀？
0: 弟。
2: 哎呀，不是你不要，哎呀，
0: 弟。
2: 你为什么拍我呀？
0: 弟。
2: 你为什么突然唱歌呀、啊？
0: 独自走在穷西安的路上。
2: 哎，你们丢死个人了！
0: 谢。
2: 没有人在夸你啊。
0: 谢。
2: 谁在夸你了，到底？
0: 弟弟啊，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啊？哇，右边那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呢？
2: 我肯定这样想的吧。
0: 神经病啊，一句话听不懂啊。
2: 知道的呀，
0: 这正是我们双胞胎之间的心电感应呢。
2: 这是哪门子的心电感应？
0: 老吕家独有。
2: 所以你也姓吕
0: 啊？我姓陈。
2: 姓陈啊？姓陈的混进老吕家了吧？
0: 双胞胎之间就是会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2: 哎呀，没。
0: 你心里想一个数字。
2: 不是，
0: 哎呀，3、2、1，说出来。
2: 3，
0: 我心里想的也是三呢。
2: 我才不信呢。
0: 我们再想一个复杂一点的，
2: 没，
0: 我们同时说出我们的生日。
2: 哎，不是刚才那个，
0: 3、2、1，
2: 你听我说，
0: 1月26号。原来你是哥哥呀！
2: 哎，兄弟在这里啊，
0: 哥哥，
2: 这是重点吗？
0: 哥哥，
2: 大了一个月呀！
0: 我的天哪！哎呀，哥！
2: 哎，不是，你不要拍我肩膀呀！
0: 哥！哥！
2: 你等一下呀！
0: 独自走在，
2: 不要走在啊！不要，
0: 哥哥！
2: 哎呀，什么呀？
0: 哥！哎，我这么叫你哥哥，你女朋友不会跟我生气吧？
2: 哥哥，你在说什么？完全听不懂呀！
0: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
2: 不是，哎，前面哎，
0: 唐国杰伦完全一样，
2: 哪里一样？
0: 你也很喜欢唐国？
2: 谁是唐国杰伦啊？
0: 哎。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2: 不是
0: 假如我能哼唱得出来外婆儿时给我们哼唱的那首童谣的话，
2: 唐国，
0: 3、2、1，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完全一样，
2: 一点都不一样，
0: 是一样的，
2: 一个音节都不同啊。
0: 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假如我能哼唱得出来妈妈儿时给我们哼唱的那首童谣的话，3、2、1，大河向东流啊，暗香残留，这回是一样的。
2: 你妈妈把你外婆词改了呀？
0: 完全一样。
2: 什么一样啊？
0: 哥哥，
2: 不要叫了，哎呀，
0: 哥哥，
2: 哎呀，
0: 哥哥。
4: 你说你这么多年怎么就不给家里来个信儿了？
2: 你感情上的太快了你啊。
4: 我要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我们的父母。
2: 你尊重一下这辆正在行驶的大巴车呀。哎，好晦气，怎么碰上这种玩意儿。哎，妈妈，你有没有叫过王二啊？
4: 等等等，
1: 啊，没有没有，那个我工作压力不大，不大。
4: 哎，兄弟，你和你右边那个人长得好像啊，你们是双胞胎吗？
3: 那个人就是你呀、
0: 啊，弟弟啊，你果然认出我来了，
3: 什么呀，
0: 弟弟啊，哎呀，你

0: 位同僚，大家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各自心里都清楚吧。从周一到周六，有人拖延了工作，把写剧本的事儿都积压在了周日一个人身上，导致周日劳累过度，竟然进了抢救室。我想知道，拖延的到底是周几？
1: 三。
0: 周三。
2: 四。
0: 还是周四？
1: 勾。
0: 周勾。
2: 王炸。我勾你就完了。
3: 打牌呢？有没有把我带的烂放在眼里？
4: 带的烂。
0: 我可是你们交稿的截止日期。Deadline 死线，意思就是到我这天不交稿，你们都得死。上级可交代了啊，今天要是查不出是周几拖延，你们全滚蛋。
5: 哎呀，主任，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1: 不至于、
5: 啊，多大点事儿啊？
2: 就这么大？
5: 对呀、啊。
0: 你俩的嘴呀，就留着吃饭吧，要不都白瞎了。
1: 幽默
6: 风趣
0: 玩呢，我是不是跟你俩玩呢？我呀，我就要看看如果被开除了你们怎么活。一周七天都出去给我找工作去。周六害怕的都吐了。
1: 主任，那是因为周五喝太多，周六还没有醒酒。
7: 接着喝。
0: 个酒囊饭袋。
8: 主任，没有按时交稿也不能完全赖我们，要是 deadline 死线往后延一下的话，我们肯定没问题。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可能。就说我 deadline 为了你们几个往后是一推再推，我活得太憋屈了。各位，我是死线，不是发际线。到底是周几拖延的？谁说？
9: 周一说。
1: 凭什么老子先说？老子要开例会。再说了，工作我早就安排下去了。
5: 哼，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2: 你要是这么豪横的话，
5: 那未免就太豪横了。
1: 老子开了一辈子例会，我还不能豪横豪横了？
8: 开会，谁没开过会？谁还没开过会？我周五的总结大会你见过吗？老实说，你的嫌疑很大。嗯，
1: 血口喷人，你信不信老子安排死你？
5: 我不允许。
1: 哎，等谁呢？哎
2: 呀，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儿，
5: 听我俩说两句。
10: 上一次这么乱的时候，
5: 那还是在上次。
10: 周四，你说两句。
11: 我等周五呢。
8: 那我说，我太累了，我要总结你们每个人一周的工作，我白天忙完，晚上我还得出去应酬。哇，看看我应酬。再这么下去的话，我和周六都要累死了。
10: 谁能有我累啊？你们天天能睡到七点半，老子六点半就要出门，知道为什么吗？周一的早高峰你们谁经历过？
8: 谁没经历过早高峰啊？我周五的晚高峰你经历过吗？
10: 你那是出去还出去蹦迪。
1: 你看都给周六喝成什么样子了。老子也想玩，老子最喜欢蹦迪了。但是为了周二周三我能这么做吗？哎，
5: 等会儿，
2: 我倒想听听
5: 你为了我俩
2: 都干什么了。
1: 你们的意思是我什么活都没有干？
8: 那你干什么了？
1: 我建了个文件夹。
5: 你建个文件夹？
2: 你怎么有脸说？
0: 好了，我看出来了，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拖延是吧？我手里面有一份资料，坦白讲，里面的内容对你们很不利，是想我念出来，还是自己主动交代？
1: 主任不用念了， 要我说，拖延鬼就在他们当中。哦，因为我都安排好了，周二周三写提纲，周四初稿，周五加稿，周六二稿，周日中稿，完美的计划。噔噔，
0: 呸！我的资料上显示，你周一在微博上待了13.5小时啊。
5: 啊，刷微博了，
6: 刷了13.5小时，
5: 要不要脸？
1: 行了，干嘛呀？老子愿意啊。那些个明星，一到周六周日就发周一见，我就一天，我见得过来吗？我
6: 周一见就见你啊？嗯，
5: 你脸咋那么大呢？
0: 没说你俩呀，不站起来。周二周三，你们干嘛了？
5: 按计划
11: 写提纲。
0: 写什么了？
11: 提纲。
0: 一天一个字儿呗。嗯，
11: 两天
5: 两个字儿。
0: 呸呸！那视频播放记录我都看了，扫黑风暴都2刷了。
11: 主任，你听我说，
5: 这个活儿又不多，
11: 他们加加班就干完了。
5: 对，
0: 滚。你干嘛了？
11: 等周五。
0: 这家伙，你倒是很诚实。
11: 当然了。
0: 上一边儿待去。人呐，消消气儿。我算是听明白了，他们吃瓜的吃瓜，摸鱼的摸鱼，等我的等我，也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了。你干嘛了？我写了一个梗。就写了一个梗，有什么可骄傲的？一个超级好笑的大梗。那我倒要听听这是个什么梗。老北京马蜂怎么蛰人？怎么蛰？嘿，您猜怎么蛰？所以怎么遮？您猜怎么遮？谐音梗，
8: 对喽。
0: 那别说，还真挺好笑的。
1: 主任，不是我邀功啊，这个梗能出来，完全是因为我刷微博的时候想到了老北京。
11: 主任，主任，
10: 马蜂窝
6: 是我俩捅的。
5: 主任，我正好看了一个宫斗剧，里面有个遮。
1: 反正老北京好笑啊，
10: 蜂窝好笑，
1: 没老北京能有这个。
0: 还有脸笑？整整6天呐 ，6 days， 就写出这么一个破梗来。我发现了。周日能有今天，跟你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喂，是？什么？好，各位同僚，你们的组员周日牺牲了。
11: 真死了？
5: 怎么死的？
0: 心力交瘁，脆死的。
1: 都怪我，要是我能把工作安排的再仔细一点，
6: 要是我俩
1: 不摸鱼，
6: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
7: 我成周日了。
0: 你醒酒了，你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活生生把周日给累死了。
7: 主任，我不要当周日。我不想当周日。
0: 你看看你那个怂样。周日他不容易呀、啊，他一个人干了你们所有的活儿。没话说了，知道为什么没话说了？因为这个本子周日就写到这儿，后面没词儿了。
9: 就到这儿吗？
12: 最后一句谁的？
13: 我不要当周日，
9: 这没结尾啊。
13: 对啊，
14: 这些都是周日一个人写的。各位，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让周日白白牺牲啊！我们要振作起来，把剧本写完。
15: 好，
3: 太棒了！各位，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15: 明天。

0: 节目是一场接一场。
1: 对呀、啊，
0: 刚才二位说的多好。
1: 嗯，
0: 下去休息休息。我就爱听相声。
1: 好啊，
0: 我接小我就爱听相声，名家我听了不少了。
1: 哦，都听过谁呀、啊？
0: 那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爱听侯大师的相声。
1: 侯宝林，侯先生
0: 说得好。
1: 哎，
0: 我剧场追着听。
1: 哦，
0: 电台跟着听，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1: 怎么呢？
0: 侯大师故去了。
1: 对，那是在93年的时候，
0: 对不对？后来我换了吧，
1: 又听谁了？
0: 我就爱听这个高英培先生。
1: 那说的也好啊，
0: 高范，
1: 哎，高英培、范振钰
0: 合作的多默契、啊。
1: 嗯，
0: 说的好，我剧场追着听，电台也跟着听。
1: 哦，
0: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1: 啊，
0: 高先生故去了。
1: 那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0: 是不是？后来我换了吧。
1: 又听谁去了？
0: 我爱听这个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1: 哦，那是一代泰斗了，
0: 说得好啊。
1: 那是
0: 幽默风趣，我剧场追着听，
1: 嗯，
0: 电台我跟着听。
1: 哦，
0: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1: 啊。
0: 马先生也故去了。
1: 哦，
0: 我就纳这闷儿啊，我纳闷儿，怎么我听谁谁死呢？
1: 那你这人方人呗。
0: 我也犯愁
1: 啊，
0: 最近我觉得你的相声不错。
1: 你离我远点吧。你先
0: 就听一回。
1: 行行，
0: 就一回，
1: 一回都甭听。
0: 嗯，
1: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0: 确实
1: 啊，
0: 说得不错。
1: 您捧我了。
0: 说学逗唱这四样您占全了。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德艺双馨。
1: 你瞧啊，
0: 真是他从小就说相声、
1: 嗯、
0: 说了些年了，
1: 这他知道，
0: 舞台上有经验。您不当相声说得好
1: 啊，
0: 人品也好。
1: 那您更了解我了。
0: 各位可能对他不熟悉。
1: 嗯，
0: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1: 好啊，
0: 介绍您的事迹。
1: 哎，
0: 行吧。
1: 哎，也不敢说是事迹。
0: 哎，你看看，客气了啊。他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哎，
0: 这您记住了啊，您记住了。他不是。
1: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呢？
0: 什么叫马粪呢？
1: 什么叫人使啊？
0: 就是说您呢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是文言，知道吗？
1: 这还人，那叫人事。
0: 嗯，
1: 人事啊，
0: 人事。
1: 哎，
0: 多音字。
1: 什么多音字？
0: 多音字了，这是。
1: 就得念人事
0: 啊，就得念人事啊。反正不是这地方人。
1: 哎，
0: 京北顺义，
1: 那是我们老家，
0: 那是祖籍。
1: 对，
0: 到顺义打听，有个叫黄土大王的，说的就是你们家。
1: 我们家是卖黄土的。
0: 不是卖黄土。
1: 那干嘛叫黄土大王啊？
0: 从北京往北了说，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黄土地。
0: 在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地。
1: 嚯，那得多大一片呢？
0: 黄土大王。
1: 哦，这么得的。
0: 这四个字是藏红亲自给提的。
1: 哎，那这不怎么样了。这个您瞧，找这人
0: 不是，他就叫卖大王啊。
1: 哎，这
0: 你们叫黄土大王，
1: 您别把这搁在一块儿说啊。
0: 藏红一叫卖，你们家就推黄土。
1: 哎，还是卖黄土的。您
0: 多得说卖黄土，
1: 跟这藏红没关系。
0: 反正是趁

0: 地，
1: 哎，趁皇努地，
0: 嗯，
1: 确实是有钱人，
0: 也不敢那么说，反正就是
1: 不信啊，不信您就到顺义打听去，
0: 啊，
1: 你打听这地谁的地呀、啊？都知道老李家的，
0: 啊，
1: 黄土大王的，
0: 我们在那边有名吗？
1: 没有不知道的，可也有不知道的，
0: 谁不知道啊？
1: 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顺义。日本人就不知道、
0: 啊、他外国来的他哪知道
1: 这他不信呢
0: 对呀、啊、
1: 这么写的地怎么会是你们家的呢
0: 来来来行行行
1: 他纳闷
0: 这是日本人吗这个
1: 咱就说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他纳闷他不信呢他爷爷一听这话就急了、
0: 嗯、
1: 他爷爷抄起铁锹来刨一坑
0: 让他瞧瞧
1: 自己堂里了、
0: 哎、啊
1: 这些黄土都是我们家的、啊、都是我们家的
0: 哎呀
1: 日本人信了、
0: 嗯、啊他还踩两脚活埋了是怎么着
1: 信了把日本兵吓坏了
0: 啊
1: 日本兵吓坏了
0: 哦
1: 吓得直开枪
0: 啊啊又突突死几个
1: 多大势力
0: 这叫什么势力都让人活埋了这叫势力
1: 民族英雄
0: 您可别糟践这字眼了
1: 黄土大王黄土大王吗黄土大王吧
0: 黄土大王没有那八字
1: 黄土大王确实是实事儿您父亲也有外号
0: 我爸爸叫什么呀
1: 善人
0: 善人
1: 是善人什么叫善人知道吗
0: 缺零件呗、
1: 啊、不是
0: 啊
1: 想歪了想歪了先生
0: 什么叫善人呢
1: 心眼好
0: 哎对心善
1: 心善
0: 对
1: 李大善人
0: 哎
1: 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啊
0: 嗯
1: 找不出像他父亲那么善的人
0: 哎我爸爸心眼是好
1: 太善了、嗯、他爸爸走在大街上路边有要饭的
0: 哦
1: 胳膊腿都没了脖子这儿挎着一个兜子
0: 有那样的
1: 就这样
0: 嗯
1: 乞讨
0: 嗯
1: 别人不管他爸爸看见了就得管
0: 那准得给钱呢
1: 心善呢
0: 对
1: 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来
0: 哎不在乎
1: 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五毛的一块的
0: 我爸爸倒是好归着零钱啊
1: 不数
0: 啊
1: 数都不数往那兜里一数
0: 啊没多少钱呢
1: 蹬出一张一百的来
0: 啊这叫心善呐
1: 心善
0: 这叫缺德这叫
1: 不是缺德
0: 啊
1: 你爸爸这叫娱乐
0: 对他娱乐完人家吃什么去呀
1: 就玩儿
0: 这没有拿这个玩的
1: 逗要饭的玩
0: 哎呀
1: 要饭也不急也不在乎
0: 嗯
1: 再者说了你爸爸能在乎这一百块钱吗
0: 那是不在乎
1: 确实是个有钱人呢
0: 嗯
1: 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多少多少存款那都不说了夸住宅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0: 哎对对那说的也不是我们家
1: 咱说另外的事情体现出你爸爸来了
0: 哦您说说
1: 讲究
0: 怎么讲究啊
1: 盖了一所宅子
0: 嗯
1: 小小的四合院
0: 好
1: 四合院讲究你们家那四合院
0: 嗯
1: 七百多进
0: 哎七百多进
1: 七百多进的
0: 那得多的一片宅子
1: 一进一进套
0: 哎呀
1: 一溜小四合院
0: 你瞧瞧
1: 院子里头有一百趟马路
0: 那是七十多进吗
1: 交通方便
0: 啊
1: 两趟高速
0: 还有高速
1: 哎他爸爸上厕所得坐汽车上高速
0: 哦
1: 从他们家到高速那厕所
0: 啊
1: 两个钟头
0: 哇真不近
1: 你爸爸用不了啊
0: 啊
1: 用不了有十分钟就回来了
0: 我们家那车开得快
1: 尿裤子了
0: 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您那厕所该近点好不好啊
1: 就是远一点
0: 啊
1: 您别看那么远啊厕所虽然说远
0: 嗯
1: 很少去
0: 对我们家净尿裤子嘛
1: 但是盖的可好
0: 怎么好啊
1: 装修的讲究
0: 您给说说
1: 那大马桶
0: 嗯
1: 纯黄金打造的
0: 是
1: 马桶盖是纯白银的
0: 嗯
1: 周围镶着108颗夜明珠
0: 你瞧
1: 晚上不用开灯夜明珠刷刷烁烁放光啊
0: 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
1: 跟宝贝一样你爸爸爱这马桶请这个能工巧匠啊把这马桶给镶墙上了
0: 哎不这个 镶墙上了。
1: 哎，
0: 上厕所时候怎么办呢？
1: 你们家佣人多呀。
0: 啊，
1: 你爸爸想方便了，雇四个彪形大汉把你爸爸怼上去。
0: 哎，走，这不是受罪呢吗？这不是
1: 好这么个乐。
0: 哎呀，没有好这个，
1: 就是好有钱。
0: 嗯，
1: 享受。值得一提的啊，
0: 啊，
1: 你们家有两个园子。
0: 哪两个园子呀？
1: 一个花园，一个菜园。
0: 您先给说说这花园。
1: 四时不谢之花，
0: 嗯，
1: 八节长春之草
0: 啊，
1: 不新鲜。
0: 不新鲜，你说什么呀？
1: 你们家那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0: 小白塔，
1: 小白塔，
0: 嗯，
1: 见过吗？
0: 见过呀，
1: 北海公园那个。
0: 哎，太见过了。
1: 几个？
0: 一个呀。
1: 你们家60多个？
0: 嚯，
1: 一个比一个高。
0: 哦，
1: 最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塔尖一样。
0: 嚯，最矮的那个，
1: 哎，那是最矮的，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
0: 你瞧瞧。

0: 60多座小白塔，
1: 真讲究。
0: 有70多座亭子，
1: 嗯，
0: 亭子顶是银子包金的，
1: 是
0: 两边的豪露铜春满都是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1: 嗯，
0: 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儿，
1: 嚯，
0: 蛤蟆骨头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啊！你瞧，你别比划了啊！哪有那么大的蛤蟆骨头？
0: 喂尿素啊！
1: 啊，
0: 喂尿素啊，施肥呀，
1: 催起来的
0: 啊，催的大蛤蟆骨头，
1: 嚯，
0: 有意思极了。
1: 嗯，
0: 见过金鱼吗？
1: 金鱼谁没见过呀？
0: 见过，
1: 见过，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哎，还这么大个儿
1: 啊？
0: 那叫金鱼吗？
1: 那叫什么呀？
0: 鱼苗。
1: 这叫鱼苗啊。
0: 哎，有的是鱼子。
1: 那我们家那金鱼呢？
0: 你们家那金鱼啊，解这儿到这儿
1: 这么长啊？
0: 小金鱼。
1: 哦，还小金鱼，
0: 跟小驴一样。
1: 哦，
0: 知道在哪儿养活吗？
1: 在哪儿养活呀？
0: 在鱼缸里养活。
1: 那鱼缸得多大呀？
0: 不是小鱼缸了
1: 啊，
0: 玻璃砖砌的鱼缸。
1: 哦，单砌的。
0: 大玻璃砖，透明的，砌的。
1: 嗯，
0: 大鱼缸
1: 是
0: 盛上水跟水晶世界一样。
1: 哦，还透明的，
0: 还漂亮，鱼缸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个泰坦尼克号吗？
1: 铁达尼号知道。
0: 哎，想当初那轮船在这鱼缸里转悠过。
1: 啊，不是，那轮船怎么进去的呀？
0: 老雕啊。
1: 啊，
0: 老雕掉进去，老雕车唰掉进去，转一圈，
1: 嗯，
0: 一掐表2钟头。
1: 哇，这鱼缸真不小。嗯，
0: 跟海洋一样。
1: 是，
0: 就挨着嘛。
1: 嗯，
0: 这是花园。
1: 菜园呢？
0: 啊，菜园更讲究了。
1: 嗯，
0: 不光是菜，
1: 都有什么呀？
0: 果树也有。
1: 哦，
0: 山里红见过吗？
1: 哎，都见过。
0: 多大个？
1: 这么大个。
0: 那是籽儿。
1: 哎，山里红籽儿。
0: 你们家那山里红这么大个，
1: 跟小西瓜似的。
0: 这东西开胃
1: 啊。啊，那是啊。
0: 你有爸了，能开死你。
1: 哎，这叫什么话？开死我还？
0: 反正是开胃的东西。
1: 啊，
0: 葡萄见过吗？
1: 合着我什么都没见过呀。葡萄就这么大个，那葡萄吗？
0: 葡萄粒这么大个啊。
1: 啊，
0: 这是籽儿，
1: 这又是籽儿。
0: 籽儿，
1: 那我们家那葡萄呢？
0: 你们家那葡萄粒儿，一个葡萄粒儿这么大个，
1: 嚯，
0: 跟哈密瓜一样。
1: 你瞧瞧，
0: 这玩意儿甜呢。
1: 啊，
0: 有一个能齁死你。
1: 哎，你盼我们家人点好行吗？
0: 讲究，不但这个讲究，
1: 嗯，
0: 蔬菜也讲究。
1: 都有什么菜呀？
0: 纯绿色，没污染。
1: 哦，
0: 扁豆见过吗？
1: 你再问这句我抽你啊。
0: 你说扁豆多大个？
1: 就这么长吗？不是
0: 这么长啊。
1: 嗯，
0: 你们家那扁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1: 这么粗这么长，
0: 粗是一样。
1: 你瞧
0: 扁豆。
1: 哦，
0: 你们家那毛豆。
1: 毛豆呢？
0: 跟我这胳膊似的。你们家那豌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1: 我爸爸吃三条胳膊。行行，
0: 谁说的呀？
1: 您别老这么比喻啊。
0: 就是像胳膊那么大个的豆儿。
1: 哦，
0: 你爸爸一顿饭吃仨豆儿。
1: 啊，那就不少啊。
0: 确实是这样啊，讲究。不但是这样啊，
1: 嗯，
0: 这园子里头还有庄稼。
1: 对呀，
0: 老玉米。
1: 嗯，
0: 知道吗？
1: 老玉米那叫啊。哎，老玉米
0: 多大个儿？
1: 再尝。
0: 这个呀。
1: 啊，
0: 这是玉米粒儿。
1: 哎，玉米粒儿
0: 方砖一样，这玉米粒儿，
1: 那整个那玉米，
0: 整个那老玉米，你知道吗？
1: 啊，
0: 解这儿哈，到这儿哈，
1: 那么大个老玉米，那怎么吃啊？那个
0: 4个人扛着啊，
1: 啊，
0: 4人扛着，你爸爸站桌子上背着手，
1: 好，行，别比划了，这是鸡刀米呢，这是，
0: 什么叫鸡刀米啊？吃玉米，
1: 这您这一比划就是鸡刀米，
0: 不是这么吃，它下去快，
1: 是下去快啊，
0: 助消化，
1: 那费脑袋呀。
0: 反正是讲究，这么讲究，这么好的庄稼也闹虫子。
1: 哎，哪有不闹虫子的？
0: 这大蚂蚱，见
1: 啊？
0: 见过蚂蚱吗？
1: 你要打算找抽啊？是怎么着？
0: 我跟你说，他们家那蚂蚱都邪性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嚯，这蚂蚱不小，
0: 蝗虫啊。
1: 对呀，
0: 跟小黄狗一样。
1: 嗯，
0: 氧化乐果敌敌畏打不死。
1: 那怎么治啊？
0: 你爸用机关枪扫射
1: 啊？头回听说拿机关枪打蚂蚱，
0: 多的你走的顺义听见机关枪响，那就是他爸爸打蚂蚱呢。
1: 那是那么回事儿，
0: 反正是厉害。这还不算什么，值得一提的，你们家有3件传家宝。
1: 哪3件呀？
0: 头一件说，
1: 嗯，
0: 你们家祖上传下来一张牛皮。
1: 那牛皮谁家没有啊？
0: 你们家的牛皮打开了5里地没接的，都是整的。
1: 那得多大一头牛啊？那个
0: 大牛，
1: 嚯，
0: 宝不宝？
1: 那是够宝贝的，
0: 贝不贝
1: 啊？
0: 确实是宝贝啊。
1: 是。
0: 第二件更厉害了，
1: 什么呀？
0: 丈八条案。
1: 丈八条案也不新鲜，
0: 怎么不新鲜呢？一丈八的大条案，整块象牙的。
1: 这大象也够个儿啊！
0: 整块象牙的。
1: 是啊，
0: 新鲜不新鲜？
1: 新鲜。
0: 宝贝，
1: 嗯，
0: 最厉害的是第三件
1: 什么？
0: 老座钟，木头的。
1: 那木头座钟最不值钱了。
0: 嗯，
1: 木头座钟不值钱。
0: 你说的是外壳木头的，
1: 我们家那个呢？
0: 里边的零件、机器都是木头的。
1: 嚯，
0: 不用上弦，不用过电，老走着。
1: 哦，那可没见过。
0: 到打点的时候不打点，
1: 嗯，
0: 啪，小门开了。冒白烟儿，
1: 哦，
0: 呲呲滋狼火，烟儿灭了，火灭了，出来一老妖精，也就这么高，
1: 嗯，
0: 拿一小锣，拿一锣锤，一伸手带说话的，嘡嘡，两点啦啊！
1: 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这
0: 到三点又出来了，嘡嘡嘡，三点啦！
1: 这老妖精也够累的啊、嗯，
0: 这东西多好。
1: 好什么呀？
0: 好是好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家人都缺觉，
1: 是净闹鬼。
0: 反正这东西是值钱的东西，
1: 值什么钱呢？
0: 有这么些钱，
1: 嗯，
0: 应了你爸爸那外号了，
1: 啊，
0: 心善。好些人就劝你爸爸，老先生，老先生，现在有好些个难民呐，吃不上饭，穷人太多了，
1: 嗯、
0: 您能不能想想主意，周济周济他们？老话叫开个粥厂、
1: 啊、
0: 行不行啊？你爸爸一听这没什么呀，穷人没饭吃找我来啊，我管饭，开个粥厂施舍施舍，大不了取一个月工资。
1: 哎，那没多少
0: 钱，对不对？
1: 不就买点小米儿吗？
0: 嗯，小米儿
1: 啊，
0: 光喝粥饱得了吗？
1: 那你说开粥厂就是这个，
0: 一天三顿饭啊。
1: 哦，还不一样
0: 啊。早晨炸酱面，
1: 嚯，
0: 中午包饺子，晚上肯德基麦当劳随便造，
1: 还换着样的吃。
0: 你看看中西结合呀，
1: 那得多的挑费。
0: 不是，他有阿富汗那边的难民呢。
1: 哦，
0: 你都得想到了吗？
1: 是是是，
0: 甭管是国际的国内的都算上啊、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吃不上饭的就去你们家。
1: 嗯，
0: 你爸爸是想开了，反正
1: 哎对，反正有这钱就这么花呗。
0: 啊，确实是那样啊，开库什么金银财宝啊都变卖了，舍
1: 嗯，
0: 舍，不但是这样吃啊，到了年了节了，发给穷人东西。
1: 哦，还单发东西？
0: 单发。
1: 你瞧瞧，
0: 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习俗，三大节。
1: 那我可得问问了。
0: 嗯，
1: 那么要是到了五月节，我们家给什么呀？
0: 给的不少。
1: 都给什么呀？
0: 人头份儿。
1: 嗯，
0: 每人每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种的，二十芙蓉种的，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1: 你瞧，给的还真不少。
0: 五月节，
1: 那么要是到了八月节呢？
0: 给月饼吃。
1: 嗯，
0: 每人每人头份，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槟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的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个和螃蟹，大个团旗都是活的。
1: 啊，行行行行行了，行，您别老动不动就比划，光说就得了。
0: 尿素喂大的。
1: 啊，谢谢，我们家趁尿素啊。行了行了，
0: 大河螃蟹，
1: 这是八月节。
0: 八月节，
1: 春节呢？
0: 春节给的更多了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1: 有这一句。
0: 到了春节，给的东西太多了。
1: 都给什么呀？
0: 每人每人头份
1: 嗯，
0: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1: 蜜供，
0: 大蜜供
1: 哦，
0: 五尺高蜜供一堂
1: 是
0: 给鲜果供一堂， 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蹲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把挂灯签，1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个薄盔，1个藏王龛，10盏黄灯花，10盏白灯花，10盏黄灯花，30张挂对，10门对，门神1张，1张家官，1张天地码，1张财神码，1张灶王码，通宵蜡1对，1张财神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签，10个麻雷子，2踢脚，3挂南边，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下包粗定，2两姨子，2两爆火，10张红棉，2盒扑粉，1柜桂花油，2百斤烟煤，100斤净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百斤劈柴，2斤高粱面，3张高白米，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百斤白菜，2百斤酸菜，10把菠菜，2根韭菜，2斤胡萝卜，1管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个香蕉，10个菜干，1斤海蜇，10个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王酱，4两芝麻酱，1斤水疙瘩，1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辣白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1副麻将牌，1副帕子牌，2副纸牌，1副天牛牌，6个骰子，1宝盒，再给1块金表，联想电脑1台，诺基亚手机部，1人1辆卡迪拉克小汽车。
1: 嚯，哎呀，给这么些个东西啊，
0: 头一天的挑费是20多亿呀，
1: 这真不少。
0: 昨天我还看着你爸爸呢，
1: 啊，干嘛去了？
0: 门口捡烟屁抽呢。
1: 啊，不是都开了粥厂，
0: 打算舍，还没发财呢。
1: 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代志，怎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心肝里袂爽。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九集。玉贞公主身为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不仅身份尊贵，而且崇行道教，在朝廷和道教界都拥有极高的影响力。对于渴望入仕的李白来说，玉贞公主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若能得到她的赏识与推荐，便有望平步青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李白精心创作了《玉贞仙人词》，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玉贞公主的关系得到引荐。《玉贞仙人词》全文如下：玉贞之仙人，驰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乳，仿若仙人，常前往太华峰修道，为全诗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氛围。清晨鸣天鼓，标叉腾双龙，描绘了玉贞公主清晨修炼叩齿之法，即鸣天鼓时的场景。狂风骤起，犹如双龙在云海中翻腾，展现出一种宏大而神奇的画面，暗示玉贞公主修行的高深境界。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己的人生经历和才能，也没有直白的夸耀对方，而是巧妙地运用神仙化的世界来烘托玉贞公主的神奇能力。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既展现了李白卓越的文学才华，又避免了自荐书中常见的那种直白与庸俗，给玉贞公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唐代，文人干谒之风盛行，众多自荐书往往千篇一律，充斥着对权贵的阿谀奉承和对自身才能的直白罗列，而李白的《玉贞仙人词》却独树一帜，以其浪漫的想象、优美的语言和巧妙的构思，在众多干谒之作中脱颖而出。当时李白的求仕之路并不顺遂，他结识了唐玄宗的驸马，也就是玉贞公主的侄女婿张继，希望张继能够给自己与玉贞公主之间牵线搭桥，但张继并未打算真心实意帮李白的忙，这使得李白只能一人住在终南山楼观台玉贞公主别馆，苦苦等待机会。楼观台是汉代以来供奉老子的道教圣地，距离长安城100多里。玉贞公主不仅在长安城有玉贞观，在楼观台山等地也修建了多所别馆，这里成为了许多文人渴望接近玉贞公主，进而接近玄宗的重要场所。唐代许多大诗人如王维、楚光熙等都曾做客玉贞公主别馆，并留下了不少诗文，但李白此次却很不走运，他不仅没有在别馆见到玉贞公主，而且遭遇落魄。从他那时写的《玉贞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卫张清二首》中，便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凄凉心境。其一写道：秋坐金章馆，梵音骤不开，空烟迷雨色，潇洒望中来，意意昏殿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无杯。诗中弥漫着凄凉孤独的气氛，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天空终日阴沉沉的，李白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阴霾，只能借酒消愁。在其二的结尾处，李白写道：何时黄金盘，一壶见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傍。他借用南朝刘牧之的典故，虽身处困境，却依然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尽管此次李白未能将玉贞仙人词呈给玉贞公主，但多年后通过老朋友袁丹丘的引荐，这首诗最终还是到了玉贞公主手中。袁丹丘与李白关系持久而亲密，对李白的志向、为人诉求了如指掌。唐玄宗天宝元年前后，玉贞公主奔赴河北谯郡真元宫参加道教活动，袁丹丘负责修建记载此事的碑记，可见他与玉贞公主关系非同一般。或许正是在这次活动中，袁丹丘向玉贞公主推荐了李白，并呈上了《玉贞仙人词》。玉贞公主看到这首诗后，被李白的才华所折服，对李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在袁丹丘和玉贞公主的共同作用下，李白得到了有力推荐，离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近了一步。李白入仕，渠道的争议与真相。李白得以进入长安，接近唐玄宗，看似距离实现政治理想仅一步之遥。关于他的推荐人究竟是谁，学术界却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争议的产生，主要源于李白本人对该问题的语焉不详。在为宋忠诚自荐表中，李白如此描述自己的入朝经历：天宝初，五府交僻，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闻而悦之，招入进耶。从这段表述来看，李白似乎强调是凭借自身的声名远扬，直接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进而被召入宫中，只字未提具体的推荐人。部分学者认为，李白的入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明确单一的推荐人。他们觉得李白在长期的游历与干谒过程中结识了众多权贵与文人，其才华与声名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可能是众多人的推荐与赞誉共同促使唐玄宗对他产生兴趣。比如

李白在各地游历期间，与不少地方官员、文人雅士交往，他们对李白的推崇或许间接传到了唐玄宗耳中。也有许多学者坚信，玉贞公主和袁丹秋在李白入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现有资料可知，玉贞公主与唐玄宗关系密切，且在道教界和朝廷都颇具影响力。袁丹秋不仅与李白相识多年，情谊深厚，还与玉贞公主关系匪浅。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白酒居峨眉，与丹秋因持影法施达，白亦因之入翰林。这似乎明确指出，袁丹秋与玉贞公主是推荐李白入长安的关键人物。李白不愿提及具体推荐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他选择的入仕渠道，无论是道士渠道还是公主渠道，在当时都有走后门之嫌。在那个重视科举正途的时代，通过权贵推荐入仕，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不正当手段。李白心高气傲，自恃才华出众，或许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形象因此蒙羞，拖着这样一条不大光彩的辫子，令李白一直渴望以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堂堂正正地获得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实现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政治抱负。强调通过他人推荐入朝，可能会削弱他自身才华的影响力，与他一贯塑造的自信独立的形象不符。他更希望人们认为他是凭借自身光芒吸引了唐玄宗的目光，而非依赖他人的引荐。尽管学术界对李白的推荐人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李白为实现政治理想确实尝试了多种途径。无论最终是何种因素促使他进入长安，这段经历都成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后人研究李白的政治生涯和唐代的政治文化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七，李白长安之行的真相探寻。出入长安的期待与憧憬，李白站在长安城的郊外，望着那巍峨耸立的城墙，心中的激动如同澎湃的浪潮，久久难以平息。此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多年来四处奔走寻觅机遇，如今终于迎来了踏入长安接近政治核心的契机，怎能不感慨万千。长安这座承载着无数人梦想与荣耀的都城，在李白眼中宛如一座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神圣殿堂。它不仅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更是权力与机遇的汇聚之地。在这里，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广阔舞台。李白的心情是兴奋与紧张交织的，兴奋的是多年的努力与等待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他离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未如此之近。想象着即将踏入那繁华的长安城，与朝中权贵共商国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无尽的喜悦。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机遇的味道，每一阵微风拂过都像是在轻轻催促他快步前行，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辉煌。紧张的情绪也如影随形，毕竟长安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地方，无数才华横溢的人都在这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他深知自己虽然凭借独特的才华和朋友的推荐获得了这次机会，但要在这个高手如云的舞台上站稳脚跟绝非易事。他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当，能否给唐玄宗和朝中大臣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忧虑自己的政治理念能否得到认可，能否真正施展拳脚，实现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宏伟目标。但这些担忧在李白心中只是短暂的阴影，很快就被他那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自信所驱散。他坚信自己拥有管仲、晏婴般的政治才能，有着如姜太公般辅佐明主的智慧与谋略。他相信只要能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必定能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一番波澜，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不朽功勋。在李白的期待中，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无限可能。他想象着自己身着朝服，昂首阔步地走进皇宫，
向唐玄宗

0: 献上治国安邦的良策。他仿佛看到，在自己的努力下，大唐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边疆稳定和平。他期待着自己能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与皇帝一同开创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让自己的名字与那些历史上的贤相名将一同载入史册，千古流芳。此刻的李白就像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雄鹰，怀着对天空的向往和征服的决心，长安城的大门已经缓缓向他打开。他带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迈着坚定的步伐，准备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挑战与机遇，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传奇，长安政治舞台的现实遭遇。李白怀着满腔的热忱与憧憬踏入长安，这座承载着他政治梦想的都城。初入长安，李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唐玄宗降辇不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让李白坚信自己终于迎来了实现政治抱负的绝佳时机。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成就一番伟业的辉煌未来，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的热情。李白被任命为翰林供奉，表面上看似荣耀，实则只是一个为皇帝点缀生平、应酬唱和的文学侍从之臣。他的主要职责不过是在宫廷宴乐或郊游时应景创作一些诗词，以增添欢乐氛围或歌颂盛世景象。例如在宫中牡丹盛开之际，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畔赏花，便命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诗句，虽华丽优美，却并非李白心中施展政治才能的途径，这与他身管燕之坛，谋帝王之术，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在与权贵的交往中，李白也遭遇诸多不顺，他生性豪放不羁，蔑视权贵，不愿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个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集。这种性格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格格不入，例如他与高力士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了他在长安仕途的转折点。一日，李白奉诏为唐玄宗撰写诏书，因醉酒无法正常书写，竟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高力士乃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平日里威风八面，怎受得了这般羞辱？从此高力士便怀恨在心，常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诋毁李白。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也对李白产生了不满。在这些权贵的影响下，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逐渐冷淡，除了高力士，李白与其他权贵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他不屑于参与那些权贵之间的勾心斗角和阿谀奉承，这使得他在朝中树敌不少。而那些权贵们也忌惮李白的才华和皇帝对他的最初赏识，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常常在暗中给他使绊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白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变得难上加难。尽管身处困境，李白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试图寻找机会向唐玄宗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唐玄宗此时已逐渐沉迷于声色犬马，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日益减少，李白的进言往往被当作耳边风，得不到实质性的回应。例如李白曾多次向唐玄宗提及边疆防务、民生改善等重要问题，但唐玄宗只是敷衍了事，并未真正将他的建议放在心上。在长安的政治活动中，李白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无奈，他虽有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他看到了朝廷中的腐败现象和潜在危机，如官员的贪污受贿、权力斗争的激烈等，但他却无法改变这一切。他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对长安的憧憬和赞美，逐渐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感慨。《行路难·其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便深刻地表达了他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李白在长安的处境愈发艰难，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充满权谋和虚伪的宫廷中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 在天宝三载，李白向唐玄宗提出了离开长安的请求，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放还。至此，李白在长安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他带着满心的失望和愤懑，离开了这座曾经让他充满期待的都城，重新踏上了漂泊的旅程。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分析，李白，这位怀揣着宏大政治理想的天才诗人，在长安的政治舞台上最终铩羽而归。其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源于他自身独特的性格特质，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从自身性格来看，李白豪放不羁、自由洒脱的个性，虽然在文学创作中成就了他的非凡，但在政治领域却成为了阻碍。政治场域往往讲究规矩与权谋，需要谨言慎行、灵活变通。然而，李白却不愿被这些规则束缚，他蔑视权贵，不屑于阿谀奉承、拉帮结派。例如，他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这一行为虽展现了他的傲骨，却也彻底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作为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在宫廷中权势颇大，他的报复使得李白在宫廷中的处境愈发艰难。李白这种不妥协、不迎合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宫廷人际关系中难以立足。众多权贵视他为异类，自然不会支持他实现政治理想。李白过于自负，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有着极高的期许，坚信自己无需按部就班，仅凭才华就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自负使他在面对政治挫折时难以客观地反思自身问题，而是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外部环境。比如，当他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官职也并非如期望般能施展抱负时，他没有从自身与政治现实的差距去思考，而是愤懑不平、皇帝不明。这种心态导致他无法及时调整策略，适应政治环境，错失了许多可能改善处境的机会。李白性格中缺乏政治所需的隐忍与耐心，政治斗争往往是长期而复杂的，需要逐步积累力量，等待时机。但李白急于求成，希望迅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长安期间，他未能耐心地经营人脉，逐步建立政治影响力，而是期望凭借一次谏言或一篇诗文就能获得皇帝的重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在政治上显得稚嫩，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除了自身性格因素，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李白实现政治理想极为不利。唐玄宗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异己，打压有才能的人，李白这样一个不愿依附于他们的人，自然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威胁。例如，李林甫为了独揽大权，对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官员或文人，常常不择手段地进行陷害。李白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空间被大大压缩。唐朝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和少数权贵手中，即使李白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如果得不到皇帝和权贵的支持，他的政治主张也无法推行。翰林供奉这一职位本质上只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并无实际的政治决策权。李白虽能接近皇帝，但却难以真正参与到核心政治事务中，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李白政治理想的破灭是自身性格与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性格特质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当时腐败昏聩的政治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尽管李白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诗歌却因这段经历而更加深刻，他的精神也成为了后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动力源泉。第三章，李白。

从谪仙人到长安梦碎的传奇人生。一、李白与唐玄宗的风云际会。在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已君临天下多年，将大唐治理得繁荣昌盛，万邦来朝。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还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诗词歌赋。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的大名传入了唐玄宗的耳中。那一日，长安的天空格外湛蓝，阳光洒在皇宫的琉璃瓦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李白怀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踏入了那座象征着权力与荣耀的宫殿。唐玄宗听闻李白到来，停下了步辇，亲自走上前来迎接。这一举动让李白受宠若惊，他急忙跪地行礼，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唐玄宗微笑着将李白扶起，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才子，眼中满是欣赏。随后唐玄宗设宴款待李白，宴会上珍馐美馔摆满了一桌，酒香四溢。唐玄宗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这七宝床乃是镶嵌着七彩宝石的宝座，华丽无比。不仅如此，唐玄宗还亲自为李白调制汤羹，关切地说道：你是一介布衣，朕却早闻你的大名，若不是你的道德品行高尚，文章才华出众，咱们今日又怎会在此相聚呢？李白听后感激涕零，他深知这是唐玄宗对他极高的礼遇，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为朝廷效力的决心。隆重礼遇背后的期待，唐玄宗对李白的接待规格堪称隆重至极，从下诏书将他召入长安，到亲自下辇迎接，再到设宴款待，亲自调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对李白的重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布衣出身的文人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殊荣。李白在享受着这份隆重礼遇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他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他想象着自己能够成为唐玄宗的得力助手，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他希望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实现自己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他期待着能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参与国家的决策，他想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唐玄宗排忧解难，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长安生活的荣耀与憧憬。李白来到长安后，很快便融入了这里的文人圈子，他与当时一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交往密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贺知章。贺知章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朝廷担任太子宾客，后来又被授予秘书监，从三品，负责管理修撰图书经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元老。李白与贺知章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见面，当贺知章第一眼见到李白时，就被他那超凡脱俗的气质所吸引。贺知章仔细阅读了李白的诗作，尤其是《蜀道难》，不禁拍案叫绝。他一边吟诵，一边赞叹道：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绝妙的诗句啊。他称呼李白为谪仙人，认为李白气质非凡，有着不同寻常的仙风道骨。此后贺知章经常邀请李白一起饮酒作诗，他们在酒桌上谈天说地，畅谈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李白的才华和豪放的性格让贺知章十分欣赏，两人很快便结为了忘年交。他们的交往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传为佳话，也让李白的名声更加响亮。除了贺知章，李白还结识了许多其他的文人墨客，他们经常在一起举办诗会，吟诗作画，交流文学心得。在这些诗会上，李白总是能够脱颖而出，他的诗作以其豪放洒脱意境深远而备受赞誉，他的名字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越来越响亮，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中，李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

0: 能够施展才华的舞台，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文学和人生，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相信自己在长安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抱负。他想象着自己能够在朝廷中有所作为，同时也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作，流传千古。他并不知道，他的长安梦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逼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第41集。周荣最后的那句话

0: 蔡晓光更爱听了，他觉得只有红颜知己才会对男人那么叮嘱。他窘态毕露，哎呀，改改改，我一定改啊，从下一分钟就改。他好像发誓要戒掉某种恶习一般。周荣把一荤一素两盘菜推到他的面前。
1: 别只吃饭，就着菜吃，要不两盘菜不是白点了。
0: 蔡晓光便不再说什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别有一番好滋味在心头啊。吃完饭，晓光手握半瓶啤酒，又说道，在我的记忆中呢，只有周总理的养女孙维氏加入了文艺界，也是搞话剧的，往往还自导自演，当年就曾经搅动的话剧界风生水起，可惜啊，文革当中他被迫害死了。如今的高干子女找对象或者是物色情人的时候，才会把目光投向文艺界，他们不稀罕看一眼的工作，我正好可以填补空白。
1: 哎，咱们不聊他们了行不？我已经完全明白你为什么要进话剧团了，这个话题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作为老朋友，我也要坦率告诉你，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离婚了。
0: 啊！晓光听到周荣刚才的话，吃惊地将满口啤酒喷在了桌子上。周荣默默地用纸巾擦起了桌子。蔡晓光瞪着他，为什么？啊？原因肯定是出在你这方面吧？你另有新欢了？红杏出墙了？周荣瞪着眼睛反问，
1: 大导演何以如此推断？
0: 哎，美女嘛，水性杨花乃先天弱点，在北京生活了7年，而且是北大的才女，认识的人多了，出了这样的事儿不足为怪嘛。
1: 恰恰被你这位大导演推断错了，我在北京的7年，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的表现，都可以用言行规矩、守身如玉8个字来形容，与轻佻2字毫无干系。原因100%出在他那方面，他回北京不久就变了，不但对追求浮名走火入魔，还添了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新毛病。也许不是新毛病，根本就是旧病复发。我原谅了他多次也无济于事，为了维护一个妻子的起码尊严，只得采取果断方式。
0: 蔡晓光一口气喝光了半瓶啤酒，然后轻轻地把酒瓶横放在桌子上，一拧，酒瓶在桌角旋转起来。周荣怕酒瓶掉在地上，连忙按住了。蔡晓光不动声色地说道，好极，好极。
1: 哎，还那么说，没长记性啊。
0: 啊，真是好极了。
1: 你幸灾乐祸？
0: 那倒不是。首先，我替那位大诗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其次，我向你这位老朋友表示同情。最后，我认为我有流露个人喜悦的权利。我简直开怀大笑，引吭高歌。这意味着，我可以不违背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你了。啊，新时代，1986，我爱你。你是我的大喜之年啊。感谢你让我双喜临门。蔡晓光几乎要得意忘形了。
1: 我看你是醉了。
0: 周荣想不生气都不容易，说完起身就走。蔡晓光匆匆结了账追了出去。他跟随着周荣，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流露，绝非醉话，同时还声明自己仍然是单身男士，男女关系干干净净。话一出口，他也觉得自己说的太没有回旋余地了，对于自己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可信度不是太高。他立刻纠正，起码是比较干净。周荣站住，看着蔡晓光说道，
1: 我不管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是干干净净还是比较干净，反正我要告诉你的是，咱俩只能是老朋友关系继续。我离婚的事，除了我哥和嫂子，我还没让周家其他人知道，我还瞒着女儿月月。之所以今天就告诉你，是因为你对我的坦诚。作为老朋友。

0: 声名鹊起的话剧导演，你应该，而且也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为妻，那不是更好吗？
1: 哎呀，这剧团里的女演员都有丈夫了，想要招几名年轻的，到现在指标还没批下来呢。蔡晓光说的诚实无比，好像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撒过谎的孩子。周荣忍不住笑出了声。
0: 18年都等了，还差10天8天吗？你要耐心等。今天就说到这儿，你别跟着我了，我要搭那辆公交车。
1: 周荣一说完，拔腿就向公交车站跑去，跳上了一辆公交车。蔡晓光望着那辆公交车开走，半晌之后，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才不听你的呢。
0: 北方的地火还是没能进京汇报演出，有传言说北京有关领导一听剧名就反感，质问南中国有惊雷，一场接一场的演于无声处，还在电视里播，北方又搞出什么地火来，南北呼应，又是雷又是火的，想炸给谁看呢？想烧给谁看？此风不可长，抓住走麦城的一段历史不放，大做文章，那就是别有用心。周荣的评论便发不成了。省报副刊的老主任给周荣写了一封致歉信，说他会推荐给其他规格低一些的报刊。最终，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还有一种传言说，北京有关方面指示省里查一查，看北方的地火有什么特殊背景没有。倒是没有人找蔡晓光和周荣问什么，传言也就仅仅止于传言。但文艺界人人谨小慎微。蔡晓光很有挫败感，也觉得对不起周荣。在许多人疑神疑鬼的情况之下，周荣肯定要反过来安慰蔡晓光。蔡晓光说自己的确有些不安，怕周荣受到什么牵连。周荣说不至于，再拿什么文艺作品开刀搞大批判，动辄无限上纲整人，肯定对党和国家都大为不利，无非就是公开批评某些作品，禁言某些作品罢了。他俩这种过来人，没必要怕什么。经由这次接触，二人的关系更加亲近。蔡晓光有点黏上周荣，每星期六的晚上经常去大学里找他，陪他回家，有时进屋坐会儿，有时门也不进。周荣似乎也挺需要蔡晓光，一个事业上受挫了，一个感情上需要慰藉，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如果北方的地火进京演出顺利，并且大获成功，蔡晓光载誉而归，随之骄傲起来的话，他俩的关系会怎么样，反而会另当别论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周家的儿女们和孙儿女们齐聚周家，人气鼎盛，亲情融融，老屋也显得空间小了。哥哥姐姐嫂子再加上蔡晓光这位既是周家老友又是话剧导演的客人，周炳坤又像当年被哥哥姐姐经常笑称一根筋开至晚的小弟了，他自觉地被边缘化了。他活了一堆泥，手握着磨子，独自在外边磨老屋的外墙。郝冬梅和月月楠楠占据了家中的饭桌，他辅导月月和楠楠的功课。月月比楠楠稍大，常常以姐姐自居，很享受楠楠叫她姐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一对少男少女学习都不错，楠楠更用功一些，月月更聪明一些。冬梅和秉义夫妻没有孩子，对月月和楠楠和周聪都很喜欢。周聪一会儿跑进屋里，一会儿跑出屋外，安静不下来。

0: 他跑出去就越帮忙越添乱地充当爸爸秉坤的小工，跑进来则是为了向爷爷汇报工程的进度。每汇报一次，周志刚就从兜里掏出一次钱包，给他的亲孙子几角零钱。已经是1986年了，退休老建筑工人周志刚的钱包仍然是牛皮纸折的。秉义在另一个角落与父亲下象棋，这是他每次回来就尽孝的内容之一。大隐隐于市啊，民间潜伏着不少象棋高手啊，周志刚从这些高手那儿学了不少出奇制胜的怪招，秉义早就不是父亲的对手了。周志刚眉开眼笑，快乐无比，他对担任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的大儿子毫不留情，杀得落花流水，直嘬牙花子。秉义自从在兵团当上知青干部以后，就没怎么摸过棋子，倒是秉坤的水平反而比他高一些，这一点周志刚心知肚明啊。两个儿子同时回来，周志刚还是更喜欢跟大儿子杀几盘，赢小儿子他觉得意思不大，把毕业于名校如今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儿子杀得一败涂地，他才感觉过瘾。再说了，秉坤下棋不怎么专心，可是老大秉义就不同了，每一盘棋都输得认认真真，心服口服，好像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孝心的不折不扣。
1: 郑娟陪着婆婆说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是秉坤妈在陪小儿媳妇说话。婆媳俩盘腿坐在炕上，面对面东拉西扯，不管婆婆说什么话题，郑娟都能随机应变地顺着她说上一阵子。郑娟生了周聪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地胖了，腰身没了，腿也粗了，脸也圆了，除了一如既往的皮肤白，眉眼间仍保留着几许妩媚，与没生周聪时判若两人。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几次对秉坤说，你给我想个减肥的法子吧，特有效的那一种才行，要不喝凉水都长膘，咋办呢，愁死我了。秉坤还是爱的没商量，他说，
0: 减什么减啊，不减啊，顺其自然最好，你是为我们周家胖的，胖是你的光荣啊。
1: 周志刚对小儿媳妇比对小儿子还亲，也极其敬重地接受了郑娟的发胖。说到底，人家郑娟如果不配合，自己也不会再有一个可心的孙子。在周志刚看来，郑娟是他们周家的功臣。秉坤妈完全认不出来郑娟了，否则郑娟不敢贸然登门。秉坤妈对一个白白胖胖和和气气的小儿媳妇相当认可，她曾对春燕妈说，还是要比一个干瘦干瘦的儿媳妇看着舒服，对吧？春燕妈只能说，那是那是。周荣第一次见到弟妹后挺困惑，曾对嫂子冬梅说，我以为把我弟弟秉坤迷得不管不顾，破釜沉舟的小寡妇，肯定得有点像观音呢，却原来像弥勒佛变的，真不知道秉坤当初是怎么了。冬梅宽慰他说，估计以后还能瘦回去，瘦回去就好看多了。秉义从旁抢白了周荣一句，
0: 哎，你当初还不那样啊。
1: 周荣无话可说了。过后秉义对冬梅说，
0: 我妹我弟的婚姻都是这样，父母想不到，我也绝对想不到。
1: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冬梅敏感地问，你是不是还想说咱俩的婚姻也是你和你父母没想到的呀，因为咱俩没儿没女呀。秉义一听冬梅误会大了，诚惶诚恐地解释了半天。自从冬梅父亲平反，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秉义像树，冬梅像藤，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冬梅自己从没觉得，秉义却感觉很明显，但从没对冬梅流露过。一个夹在光字片的建筑工人的儿子成了高干女婿，那角色需要好好适应， 周秉义仍在摸索。冬梅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健康着呢，同样是早早入党的老革命，做岳母挺拿劲儿。秉义在外面很潇洒，在岳母面前却一直感到拘束。秉义、周荣、冬梅三人都与郑娟没有多少话说，不是歧视她，是难以发自内心的喜欢。毕竟文化程度差距太大，想聊到一块去不容易。他们也都承认郑娟是周家的大功臣，倒是小光对郑娟敬意有加，每次在周家见到她，一向主动找话聊上几句。蔡小光那更多也是出于机智，他看出来了，只要博得郑娟的好感，就等于同时获得了周荣父母的好感，他和周荣的关系就多了几分把握。秉坤妈认不出发胖以后的郑娟是以前那个他口中的狐狸精，这让郑娟不再发怵回周家了。每次回来，秉坤妈都热烈欢迎，如果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郑娟居然还怪想老太太的，正如老太太也怪想她的。
0: 平日里秉坤妈很寂寞，周家和街坊邻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辈人对周志刚老两口还都客气，晚辈也都礼貌，但也就是客气礼貌而已，往日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几乎荡然无存了。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敬意一般只给本阶层的人，前提是那个人与自己差距不大，一旦差距太多，他们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心里不平衡，敬意也就所剩无几了。周家的大儿子居然成了什么副巡视员，他怎么就能当官了呢？还不是由于当初赌注下对了，捡漏捡了一个高干的女儿，成了高干的乘龙快婿了吗？那周家那个花瓶女儿怎么就成了副教授呢？老话不是说凡人有貌便无才，有才便无貌吗？说不定到底是凭什么才上了北大的呢？要不能不留北京而回到本市来吗？并且怎么一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呢？最近跟她一块回来的那个导演也不是她丈夫啊，这关系很暧昧啊。这个周荣从小就鬼灵精怪，上山下乡那会儿不知道去哪儿了，一次也没有探过家，谁知道他都经历些什么事儿啊。总之一定不简单，他一定是个复杂的女人。还有周家的那个小儿子秉坤，从小就是有名的一根筋儿，缺心眼儿啊，如今竟然也不再是工人，混成编辑了，他可就怎么混成了呢？还有那个郑娟，郑娟是什么人身后的小寡妇，这一点街坊邻居几乎人人尽知，暗中的传言就很不好听了，好在秉坤两口子并不知道。对周志刚的负面议论也不少，光字片哪家哪户没有一两个工人呢？有的人家挣钱的都是工人，建筑工人也不少，周志刚只不过是从大三线退休的工人，那就比其他行业的工人光荣了。在大三线的二十几年里，国家每月还多给他发补贴呢，他动不动就讲大三线的艰苦，那补贴这茬儿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呢？
1: 好在这些都是背后议论，甚至干脆就是心里这么想，周志刚并不知道。龚维泽却知道，作为派出所所长，他想知道哪方面的社情民意，当然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他还了解到人们对他也有意见，你龚维泽龚所长每次见了周志刚都那么恭恭敬敬，有必要吗？出现在光字片的时候几乎就一定会去周家，更没必要了吧？上级给你特殊交代，让你务必特别关心老周家了吗？恐怕你是另有企图吧。群众的议论龚维泽不能不重视，他再出现在光字片时就绕着周家走了。春燕妈也曾对春燕说，燕儿啊，往后再别总上你干妈家去了，

0: 今非昔比，人家和咱们家的人呐都不一样了。以后人家家的人会越来越往高处走，咱家呢，除了你算有点出息，你姐姐姐夫们哪一个这辈子都明摆着没什么奔头，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稀里糊涂的往前混呗。不一样了，那就不能再像从前那么近乎了，免得讨人家嫌，咱们自己还不知道。所幸当年不是什么自媒体时代，也没什么微信圈，否则周家的下一代出现在光字片时，肯定会如芒在背，他们今天的欢聚气氛也肯定会大受影响。在对周家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还算客观，人家的儿女可都赶上了好时代了，在都认为读书没用的年头里，咱们的儿女怎么就没长那个前后眼呢？
1: 1986年5月25日这一天，在周家的热炕上聊得最热闹的是郑娟和婆婆。实际上除了他们两个，别人都比较安静地享受着亲情融融的愉快时光。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1986年，哈市的副食供给比往年更加丰富，市场买卖活跃，可用繁荣二字形容，蛋禽鱼肉应有尽有。政府为过去的黑市正着名，开辟了场地，竖起来牌楼，上面写着集贸大市场的字样，几乎每个区都有那样的地方，市民称之为自由市场。
1: 第42集，哈市还先后迎来了几批外宾，不但有从前老大哥国家的客人，也有从欧美远程飞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客人。哈市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同志被事先提醒，这些人大多戴有色眼镜，心理复杂，不无可疑目的，要么是前来刺探改革开放的虚实，要么就是来考察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外宾们下榻饭店不久，不约而同都要求到本市的自由市场看一看。这个封闭了好多年的东方国度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出于对自由两个字的本能的偏爱，他们很想一窥究竟。外事部门一听就乐了，这误会大了，就耐心地向外宾们解释，一些外宾还是坚持要到自由市场看看。他们当然大失所望，纷纷质疑，真的是这儿吗？自由在哪里交易呢？一位随行的女翻译自掏腰包买了10来只糖葫芦，恭恭敬敬地递给每位外宾。她解释说，从前在他们哈市，未经审批而买卖这种好吃的东西，那就是违法的。但是呢，审批的过程又很漫长，如今完全自由了。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自由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外宾们就反问，就这么一点点自由吗？回答是，目前就只能有这么一点点。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呀，许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外国朋友们也不必着急。陪同的外事处处长是一个谨慎的男人，他觉得这批老外简直是居心叵测，似乎都诚心想从他的口中套出什么错误的话来。他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答非所问，周围的人都替他直着急。这种情况下，女翻译不仅翻译，索性直接就替他回答了。女翻译的表情庄重而又诙谐，给老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女翻译没有被认为是爱出风头而受到批评，相反，她受到了外事部门一位领导的表扬。这位女翻译就是周荣。外事部门接待任务增加，翻译顾此失彼，就像省属的重点大学球员，周荣的俄语和英语的口译水平都还可以，气质也好，就把他派了过去。外事部门希望能把周荣调过来，答应给周荣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周荣却觉得外事翻译工作单调，纪律也严，不如从事教学活动自由，婉言谢绝了。
2: 蔡晓光因为北方的地火的演出受挫以后，周荣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把自己遇到的有趣的事情讲给他，消愁解闷。此时，在周家的厨房里，晓光听了他拒绝工作调动的事情，很替他惋惜。周荣问，有什么可惋惜的？我更喜欢校园的环境。
1: 哎，如果是调到外事部门啊，那你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啊，将来移民国外啊，摇身一变变成了爱国华侨，那多威风啊。
2: 我为什么要摇身一变呢？我不认为移民国外有什么好。
1: 哎，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现在啊，有一些到中国来的老外确实是别有用心。我指的是一些老头啊，明明在国外过得并不怎么样，却装出了一副生活无忧的啊上等人的样子。他们要么是死了老婆，要么就娶不到好老婆，如今跑这儿晃悠一番，想娶一个年轻漂亮、温柔听话、还能做一手好菜的中国老婆。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些女子们呢，也整天挖空心思啊，想嫁到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能嫁给老外，几乎都不讲条件了。
2: 你什么意思呀？我是那么贱的中国女性吗？周荣生气了， 小光一愣，周荣说了句他听不懂的外语。小光抗议道：
1: 哎，不带这样的，我不会外语。咱们两个中国人讨论问题，你说什么外语啊？请敬爱的教授同志说中国话啊。
2: 看来大导演的俄语水平低得可怜，从中学到技校，你当年可是学过6年俄语的，就饭吃了？我刚才说的明明是俄语，意思是让那类洋鬼子见他们的鬼去。小光张张嘴，半晌没说出话来。
1: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听到月月和楠楠高声背起了千字文。小光总算找着一个机会摆脱难堪了。哎，他俩背的啥呀？
2: 千字文呀。
1: 现在的中学生都学千字文了？
2: 哦，那倒没有，我嫂子为他俩一人抄了一份，不但要求他俩背，星期日还为他俩讲解呢。
1: 你嫂子都变成文化复古主义者了？
2: 怎么可能呢，他和我哥和咱俩一样，是典型的文化现代主义者。但我们都意识到，这对我们这些与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并不好。
1: 啊？怎么不好啊？你说说。
2: 你想啊，咱们当年读的是什么书？外国小说、诗歌、人物传记，对不对？没处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太偏食了，当然不好。如同当年的胡适，也曾偏激地否定过传统文化，后来还是回归了。我敬重胡适的道德文章绝不亚于鲁迅，就性情而言，我还更敬重胡适几分。我嫂子冬梅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教育学，这个专业在她那所大学是新专业，文革结束前根本不可能有。她因为学了那样的专业，才有心地寻找《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早期中国蒙学文本，读完觉得好，这才为月月和楠楠各抄了一份，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吸收的文化营养更全面更丰富一些。
1: 哎呀，说实话，这个《三字经》《千字文》我只是听别人提到过，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读过。
2: 你也用不着惭愧，我还不是和你一样，在嫂子的

0: 影响之下，我才找来读了。哎，确实堪称伟大的蒙学教材。
1: 伟大。
0: 《三字经》是早前的识字教材，开篇12个字却道出了人性真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什么是教知识又育人的教学理念？这正是啊！你可以不承认那是什么人性真谛，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甚至干脆认为人之初肉一团懵懵懂懂。但你不得不承认，《三字经》在通过蒙学育人上可谓用心良苦，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成为好人。作为蒙学教材，从前小学1、2年级孩子学到的字远多于今天的孩子，做人道理涉及的多，真正做到了立德树人。三才、三光、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艺、七情、八音等等，全在其中了。《三字经》后半篇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大致概述了一遍。哎，考考你，你知道什么是六谷吗？
1: 不知道，
0: 六艺呢？
1: 也不知道，
0: 八音呢？
1: 更不知道了。
0: 周荣性犹未尽。接着讲了起来，《千字文》是从前4、5年级小学生的识字教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开篇多有气势。与《三字经》相反，《千字文》先从天地万物讲起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律吕调阳。你知道"律吕调阳"？什么意思吗？
1: 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0: 别不好意思，我以前也不知道。对于以后的中国人，知不知道说明不了什么。我可是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是要经常为学生解惑的。知道比不知道，自我感觉好点儿。千字文呢，用典太多，不看注解，我这个副教授几乎也一半不明白，其中词儿也多。林深缕薄，似兰思心；容止若思，言辞安定，性静情逸，守真致满。这些词我喜欢，有些道理我也认同。比如说"知过必改，德能莫忘"，"妄谈彼短，你是己长"。再比如"树基中庸，劳谦谨恃"。秉公积戒，宠增抗击。我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有时候看问题偏激，甚至诚心偏激气人，这样一些道理，对我也是有帮助的。周荣一边慢言细语，一边从容不迫地摘菜、洗菜、刷锅、擦案。看到小光洗耳恭听的样子很可爱，周荣就亲了他一下。小光竟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冲动地抱住了他。周荣低声喊道："在我家呢，不能这样。"小光听话地放开了，双手捧住了周荣的脸。周荣明白他想吻他，提醒道："就一下啊。"小光没敢吻他的唇，只在额上轻轻一吻。忽然，门开了，月月站在门外。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志刚的生日宴会终于开始了，天色将黑未黑，里屋外屋的灯都亮着。这是周家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丰盛的家宴，老旧的圆桌摆不开也坐不下。这种情况下，秉坤把小炕桌放在了炕中央，坚持与郑娟、聪聪另开一桌，理由是怕

0: 匆匆在饭桌上不安生。周志刚认为不妥，主张让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女都坐到炕上去。月月却说自己不习惯盘腿坐在炕上吃不成。郑娟说道，
1: 让月月和楠楠一边一个坐爸妈两边，给老人过生日也有不排辈分坐的，讲究的是隔代延福。
0: 秉义说道，爸，那就听我弟妹的吧。因为是郑娟的建议，周志刚马上同意了。这样月月就坐在了周荣的斜对面，蔡小光是周荣带来的客人，坐在周荣的身旁。秉义代表儿女和孙儿女们说过一番祝福和感恩的话之后，大家便开始吃了，边吃边聊家常。起先全是夸小光做菜好，小光心中有事，显得局促不安，表情不自然地听着笑着而已。周荣也有所虑，见月月的神情有些凝重，唯恐他造次，主动找话，月月却反应冷淡，不理不睬。秉义看不过眼了，批评道，月月，你回答妈妈的话起码要给个正脸吧。月月却说，
2: 大舅，你管得太宽了吧，我爸从不在这些小事上管我。
0: 月月今年刚满15岁，但是遗传了母亲的叛逆基因，似乎很早就进入到了青春叛逆期了。秉义被外甥女的两句话噎得怪尴尬的，宽厚长者般的笑了笑而已，他也只能那样。小光更加惴惴不安了。周志刚摸了一下外孙女的头，居然也说，时代不同了，对他们这一代啊，确实不必像我和你妈从小对你们那样管得太严，亲人之间嘛，随便一点就随便一点啊，太严了那就没脾气了也不好，人嘛总应该是有点脾气的啊。秉坤妈也说道，
2: 当初我管你们三个儿女管得那么严，你妹不是该让我操心还是让我操了那么大的心吗？
0: 秉坤妈这回说的是明白话。周荣顿时失语，他觉得自己未免有点可怜，小光更可怜，就同情地替他夹菜。月月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忽然大声问道，
2: 老爷，我有说话的资格和权利吗？
0: 屋里的亲人们都愣了一下。周志刚说道，当然有了，咱们的大家庭应该人人平等，家和万事兴，哎，关系平等才能和睦啊。月月把筷子一放，他瞪着周荣问道，
2: 妈，你和那位导演，你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0: 周荣不禁恼怒起来，也把筷子往桌上啪的一拍，呵斥道，
2: 放肆，你想在饭桌上审问你妈吗？
0: 秉义赶紧说道，月月，过分了啊，小光叔叔那是你妈妈的老朋友啊，也是我跟你大舅妈啊，还有你小舅的老朋友，进一步说呢，他是我们周家的老朋友了。说完他扭头望向了炕上，秉坤，你同意我的话吗？秉坤大声说道，同意啊，完全同意。月月，你啥意思啊，啊，今天你是咋了，犯什么病呢？周志刚也有些恼怒地说，月月啊，你刚才那个样子确实不好啊，老爷不喜欢了。我说不要对你管得太严，并没有放纵你的意思啊，你也不能太放任自己啊。月月却不管不顾地指着蔡小光说，
2: 作为老友，他在厨房捧着我妈的脸亲，算不算太放任自己？
0: 这真是语惊四座呀，包括炕上的秉坤、郑娟和楠楠，目光都转向了蔡小光。蔡小光真是觉得无地自容。月月接着反问，
2: 我妈很乐意的被他亲，那算不算太放任自己？
0: 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了周荣，匆匆小声说，
3: 姨妈那样不好，除了我爸和我，我妈就不会让别人亲她。
0: 你给我住嘴！秉坤喝住了匆匆。秉坤妈说道，
1: 月月，你搞没搞错，小光叔叔就只是你小光叔叔吗？他还是你爸爸。
0: 秉坤妈又犯糊涂了，月月提高了声音说道，
2: 姥姥，你有没有搞错，我爸爸姓冯，叫冯化成，北京人，是诗人，
4: 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贵州山洞里的时候，他蔡晓光在哪儿呢？我爸上个月还从北京来看过我，难道我连我爸是谁都不清楚了吗？
0: 蔡晓光忍不住了，当时我……总之，你们不要谴责周荣。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可以……
1: 你别说了。
0: 周荣打断了蔡晓光，
1: 越说越说不清楚。他今天主要是冲我来的，有些话就让我来说吧。月月，你说完了吗？
0: 月月把头一扭，周荣接着说：“
1: 你不说什么，证明你说完了。你说完了，该我说了。我要说的话其实很短，就一句。以前总想找机会对你说，又总觉得你年纪还小，希望再瞒你几年，也没有很合适的机会。今天是你把你妈逼到了死角了，我也只得现在就告诉你。冯月月，你给我听好了，我和你爸冯化成，我们离婚了。”
0: 除了秉义夫妇，周荣的这句话同样是语惊四座，咄咄逼人，语气冷峻，掷地有声，大有绝地反击的意味。月月也一下子愣住了，接下来泪流满面，她可怜地嘟囔着：“
5: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们到底为什么呀？”
0: 周荣冷若冰霜地说：“
1: 为什么？说来话长，不是现在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你如果还愿意当我的女儿，那你有权保留她的姓，继续留在本市当我的女儿。如果你觉得她比我这个妈好，那你可以到北京去找她。你和楠楠刚才背的千字文中有两句：‘网谈笔短，你是己长’。我今天只能把话点到为止。”
0: 周荣的确是生气到了极点，他双手使劲在桌子底下攥着拳头，他的斗士的性格此刻被女儿激发了出来，仿佛女儿是最不懂事的孩子，而自己绝不会向任性的女儿低头。他的恼羞成怒是双重的，既要保护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又要维护蔡晓光的尊严。他的绝地反击彻底压制了女儿，月月由理直气壮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可怜兮兮。她猛地起身跑出去了，楠楠跟着喊了一声姐也跑了出去，冬梅也着急地跑了出去。蔡晓光慌张地说道：“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啊。”说罢也离席而去。周荣却岿然不动地说道：“
1: 你不必走。”
0: 蔡晓光便在外屋站住了。此刻周家的外屋一片死寂，留在圆桌旁的只有秉义、周荣和他们的父母。
6: 秉坤妈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菩萨依旧平静神秘地微笑着。周志刚勉强归拢起了被冲击得乱七八糟的思绪，垂着目光问：“
7: 周荣，就是你的那个事儿，你跟哪个亲人说过呀？”
6: 周志刚向来叫周荣女儿，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叫她的名字，往往呢意味着她这位一家之主即将发威了。周荣强自镇定，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无畏模样，他把目光望向了弟弟秉坤。于是一家之主周志刚也把凛凛然的目光转向了小儿子。秉坤说：“
7: 看我干啥呀？我在这个家里无足轻重，我一无所知啊。”
6: 周荣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满，他看他正是因为自己的隐瞒而负疚，他清楚弟弟内心里对他这个姐姐一直钦佩有加。这时秉义低声说：“
7: 我知道。”
6: 周荣说：“我只告诉了我哥。”秉义又说：“
7: 我告诉了冬梅。”
6: 周志刚说：“
7: 别扯上冬梅，人家不往咱们周家人的事儿里掺和，咱们谁都挑不成人家的理来。”
6: 周荣说：“我认为离婚只是我个人的事。” 不是咱们周家的什么事。

0: 周志刚没理他，缓缓站起走到了外屋。他见蔡晓光惴惴不安地站在外屋，也没理，转身又进了里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刻钟。
1: 啊，苏州小火车，快去！
2: 拼凑出历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的开始，今天早间阳光并没有那么灿烂，好像还躲着偷偷睡懒觉呢。今天也是这个温度跟总体昨天差不多，只不过一早上没有太阳之后可能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没关系，等一等啊，静待花开。这两天的温度还算平稳，虽然没有太高的温啊，但是比较平稳，也是春季到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反馈。好了，一天早间开始，希望你开启轻松愉悦的好心情。今天我们共享我的青春一首歌，也许我的一首歌当中唱出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青春，有可能一首歌唱的不仅仅是你完整的青春一部分，或者是包含了青春还有更多的时间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会带着你一起追忆那一段曾经难忘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一个声音。今天开始我们的早间开始的一种洒脱，有些时候有些歌曲是从童年治愈到青春心事，用音乐的陪伴，有些时候真的是可以开启温柔一整天。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咱们来自，应该是26年前，当然我相信电波前的你，那个时候可能你正是青春，或者说那个时候你还是少年，那个时候你已经到中年了，不重要。2000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宝与康熙》的片头曲，这首歌呢，它唱出的是人生如戏，梦如梦一场那种豁达的感觉。因为歌词里有这么一句话说，别问人生有哪几种，别问幸福有几多重，没有纠结过往的遗憾，不执念没有得到圆满。也正如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当中的那个江湖人生随性而行，笑对得失，其实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对生活那种通透的期许吧。有人在讲啊，一辈子不过是一场梦，得失随缘，自在随心，其实也叫我们看开许多事情。这首歌唱的就是江湖，更是人生。希望早间听起来的时候呢，少几分浮躁，多几分从容，愿我们和日常和解，与日常幸福同奔波。

那会当中仍然是小春哥那个版本，登峰造极了已经。不重要，这都是我们青春当中，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我们的青春一首歌曲，有些时候我们有人会说，我们青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才是我们正值青春的时光呢？因为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青春的这样一个含义和时间点，当时并没有去珍惜。懵懵懂懂就过去了，很多是属于懵懂期，所以留下的记忆很浅。我们的青春从十五六、十六七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更多的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定，尽管不成熟，但是那些我们是有时间、有成本可以去试错，然后呢可以去勇往直前、敢想敢做的事情。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们便开始了青春的梦想、青春之旅，但是好像好多人没有珍惜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一首歌曲是刘德华写给自己的，算是人生自传吧，也是无数人心中的一段岁月金曲。这首歌应该说是在几年前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核心金曲啊，只是听着听着，更何况在您这上学的时候听着听着感觉还行，这两年越听有感觉，因为可能那个时期已经过了。2003年，刘德华42岁，自己参与了词曲创作，把自己从17岁踏入 TVB 的艺人培训班，到29岁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半生经历写进歌里边。参加了挑战明星有培训班，短短一年太新鲜，歌词很直白，没有任何华丽过多的修饰，就是他自己的初心。29岁的晚宴，粉丝太疯癫，来听我唱这段情歌。一首歌词太经典，其实也说尽了星光背后的坚持和热爱。这首歌没有惊天动地那种旋律，但是用了很真诚的嗓音，说着时光的故事，从青涩少年到乐坛天王，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其实每一步也都是热爱的一场奔赴吧。所以希望早间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听见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肯定，每个人的青春都不是一无是处，很多青春积攒了今天的故事。刘德华17岁。

0: 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这首歌很神奇的是，明明是刘天王唱给自己的一个自传，从青春的时候默默无闻，到后来整个的发展过程，但你就会发现，不论你懂不懂广东话的这一句句歌词，但是每一个旋律和情感的转换，那种衔接，仿佛唱的都跟自己有关系。没错，这是他的十七岁，也是我们经历的十七岁，经历了一段见证和成长。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经历和看到别人的成长经历，同样都是一种幸福，同样都是一种积攒和积累。好，接下来听歌，我的青春一首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大多数人一首青春里的歌曲，因为你不陌生，只不过这首歌呢后来被一位男歌手翻唱了。但很巧什么呢，这首歌其实路虎在演唱会的时候是给所有的暖心听众的一份小礼物，现场一个小插曲，是一个即兴翻唱，因为当时粉丝热烈非常喜欢，他特意改编了一个制作的正式版本，还把歌词当中爸爸说你是甜蜜的负担改成了虎吉说你们是最好的伙伴啊，其实就是对于粉丝一个偏爱和真诚。节奏很轻快，主旋律没有改变，加上他的嗓音很温柔，配上那种咚咚的声音，瞬间拉回了我们童年时光，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阳光下的那种嬉戏打闹，只有家人陪伴的那种温暖和安稳。路虎就是用这种温暖的声音治愈的，留住了童年的纯真。其实也告诉我们，无论长大之后要面对多少风雨，心里永远要保留一份孩童般的纯真和快乐。波浪鼓，路虎。

因为路虎在台前包括给我们的大男孩的感觉，他就是很纯真很快乐很动感的一种画像哈。所以我刚才就突发奇想，哎，如果这首歌他可以一直唱到快退休的时候啊，人到中老年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画面感。所以有些时候一些歌曲听着听着就会开启我们心中的一些小轻松的画面。下面这首歌是我们青春的回忆杀啊，应该说是80、90、70，应该说是包含60的时候啊，都会有这波回忆杀。只不过当时，被这部影视剧的其他歌曲忽略了。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戏说乾隆》，还记得吗？但是它是《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曲，开篇歌词也很大气磅礴，不是那首《问情》啊，是江淑娜演唱的，春喜儿啊，她那个声音很清新很洒脱。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当时应该说是把剧中的乾隆皇帝的那种江湖豪情人生豁达展现得非常到位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没有纠结恩怨情仇，也没有进行执念是非得失，只唱了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的一个通透，也唱出了那种洒脱，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谈笑一生任逍遥的感觉。所以当年听着感觉，哎呀，不是很好听，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哦，感觉味道挺好的。然后呢，我们既怀旧了过去，找到了过去的经典，也感受到了一种潇洒感、洒脱，绝对不是放手不管、躺平，而是一种在你下一个生活、工作、幸福之后的一种慷慨、通透，更是一种心灵的洒脱。音乐声响起，谭淑娜，江淑娜，谈笑一生。

歌曲不长啊，不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有点短，但是跟当时在看这部影视剧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点长啊，怎么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我们期待的是那首问情啊，这首歌被忽略掉了，可能也是阅历尚浅，很小的一个关系吧。这首歌曲就是你会越听越有那么一点点味道，但关键一定要配合着歌词去听，才有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画面和感觉。生活就是这样，有些经历过之后才懂得，不经历只猜，永远猜得相差甚远。一首歌会带着我们聆听一段故事，一首歌会帮助我们穿越一段时光，而带来一份惬意和轻松。音乐早餐继续直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我也希望你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温暖车厢里边也可以大声的跟着哼唱出来。早间的情感，早间的释放，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音乐听起来就是需要释放的，它帮助我们释放的，我们需要跟它一起去释放的。

总之每一首歌到来都是他给我们最好的一种问候和生命里的一份惬意的礼物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收得到。好，咱们继续听歌，今早的音乐继续找寻的春的味道。其实有一些歌曲它并不是所有童年里都是那种阳光灿烂，有些童年微微会带着一点伤感，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透亮，但也要相信光。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温柔的口吻，歌词直接酒气弥漫的沉重的现实，传递出翻山越海看到万丈晴天的希望和力量。演唱者说这首歌像一封迟到的信，写给那些勇敢长大的孩子，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一段的话，请相信你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音乐声响起，亲爱的你啊。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经历风雨，其实有些时候是只为最美的一份绽放。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6年，是这位歌手当。

是已经阔别歌坛7年之后回归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很轻快也很明朗，歌词也很清新，有点浪漫。里面说一句说，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其实唱出的是一种勇敢热烈不计较结果的爱，就像野花一样，哪怕平凡渺小也要努力绽放的那个感觉。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无论经历多少的等待和沉寂，都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尽情盛开。希望伴随着春天即将到来的电波前的你，也要盛开属于你最美的那份绽放。音乐声响起，

其实说到感情里的勇敢，有一种深情，它叫做义无反顾，还有一种深情叫无可救药。它唱的就是一段温柔到了极致的那种暗恋。

暗恋是一种礼貌，暗地里覆盖一座城堡。我默默地喜欢你，为你付出，不求回报，甚至不奢求你知道。突然想起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时是靳东、林乃文还有辛芷蕾演的啊，叫做《恋爱先生》，里面应该演就是这种感觉吧。电波前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应该有一种暗喜欢的这样一个人或一段经历，但是能达到真正的暗恋，恐怕那个感觉可能还差了一点点。其实这种爱很傻，却也无比纯粹，因为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就选择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这大概可能是爱情里让人最着迷的地方。所以这样一段时间节点，这样一段情感经历，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青春懵懂时期才会有，才会懂得那种感觉，不需要多么珍惜，他却永远忘不了。所以有一首歌曲就唱出了这种爱到无可救药的感觉，希望把这份最真挚的情感，最真挚的、最纯真的那种喜爱，放到一首音乐里，穿越回曾经痴爱的那份感觉。

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天，都有来去匆匆的路人。他可能只是街角上擦肩而过的你，也可能是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意间无意间的一个工作伙伴。有聚有散，我们期待聚的那一天，也怀念散的那一刻。无论属于哪一种，生活里面的幸运和幸福，其实每一天都在无时无刻的在关顾着我们，希望大家懂得珍惜，懂得回味那些最美好的人，最美好的事儿。好，林夜早餐今天到这儿了，希望各位好心情，祝大家能够轻松愉快的一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9: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8: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0: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节的特别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5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看到微信视频号上啊，佳言一行来了，他说：“尤亮早上好，国庆节快乐啊！明天就带队去保清了，今天依然值班，辛苦了。”我们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出去带队啊，你也得先把这个班值完了。你看昨天不是林妹妹值班吗？她今天就要领着我们的听众一起去贵州了啊。明天呢我出发，所以呢我今天我把这个班上完了之后，然后明天我带着大家去保清啊。看到启航也来了啊，看到启航也来了，有趣的灵魂啊，还有黎明有星辰，江湖侠客啊，欢迎大家，这国庆节假期大家都起这么早啊。

因为通知呢，我们已经在30号啊，30号还是1号？1号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发了这个明天我们去宝清的这个通知了。然后呢，今天啊，一会儿9点多钟的时候啊，白天的时候，我还要再提示一下啊，明天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宝清的朋友，就明天我们要出发了，要不然大家过节啊，容易过迷糊了啊，这个分不清哪天是哪天了，再忘了啊。啊，还有森井也来了，他国庆节快乐啊，欢迎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值班吧。

哎，说到这儿哈，我们得提示大家，刚才我们导播提示我啊，这个我们10月5号的镜泊湖的行程啊，10月5号的镜泊湖的行程，现在还能再补几个人啊，现在还能再补几个人，因为我们从小车换到了大车，所以说呢，现在还能补几个人。如果大家还没想好啊，就是你之前全都错过了啊，这个定下来休息的日期比较晚，那你就只能现在选择镜泊湖的这个行程了啊，镜泊湖行程5号出发啊，5号出发，大家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799-7337 或者是 8211-9002 啊 ,8799-7337 或者是 8211-9002。我们在镜泊湖呢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然后呢还给大家特别赠送的是游湖的体验，我们呢会随手的啊，拍那个水墨实景啊，非常的美，每一张照片可能拿回去都能当桌面用啊，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咱们在镜泊湖呢还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就说你自己去一趟镜泊湖吧，你可能走不了这么全乎啊。咱们还会参观渤海商经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呢大家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横道盒子的网红景区打卡体验。我们这次在镜泊湖住的特别的好啊，两晚连住的是朝鲜族的中兴村，这住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景区啊，是一个4A 级的景区，所以说你想想我们住在景区当中两晚连住啊，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还会品尝到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比如说拌明太米鱼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啊，我们在镜泊湖呢还会吃全鱼宴啊，比如说这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

宝清肯定是报不了了，其他的线路省内省外的全都没有了，全都报不了了。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多朋友都起得好早啊，像秋韵啊，秋韵来了，他说：“尤亮早上好，国庆节快乐啊。”

0: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尔高铁呢，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的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我国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这条高寒高铁在建设当中攻克了多项难题，最终打通了这条黑龙江北部交通的大动脉。请听系列报道，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第二篇，攻坚克难筑通途，哈尔高铁建设背后的故事。
1: 哦，我们是那个路基桥涵附属，还有那个战场的建设。这头就是涉及到东北嘛，涉及到那个冻土，冻土这就是特别难。但是最终我们经过我们这个项目，那个也攻克了这个冻土的难题，保证了咱们那个哈尔高铁的顺利开通。我家是哈尔滨的，但是这几年就是21年到现在一直在这头那个参与建设了。就是高铁开通之后，坐上我们自己建设的高铁回家也特别方便，和我的心情特别高兴，特别自豪。
2: 9月28号，哈尔高铁首趟动车组动7288次列车在龙江大地上飞速行驶着，首发列车的车厢内一派热闹景象，铁路部门正开展歌舞、版画等互动活动。哈尔高铁建设者洪孙磊身穿印有中国铁建字样的工作服，乐呵呵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哈尔滨人，作为一位哈尔高铁的建设者，能够坐上自己建设的列车，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哈尔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目前我国最北高铁站，也是国内首个建设在高寒多年冻土层上的大型新建站房。步入伊春西站，流线型屋面经过特殊防滑处理的地面，各类醒目清晰的指引标识映入眼帘，整座车站集抗寒、安全、美观、智能等多项特色于一体。伊春西站与铁力站、日月峡站一同由中铁建设承建，为破解工期紧张难题，项目在国内高寒高铁中首次大规模应用装配式雨棚施工。中国铁建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3: 首先是从这个施工功效上嘛，因为伊春这个它地域比较严寒，住在北方嘛，雨下施工期大概常年就6个月，这样呢我们在那个施工方面就采取了一个全线采取了一个装配式雨棚，就是有效地节省了这个施工的功效。
2: 施工阶段，项目部要应对冻土易变形、冬季严寒大风、降雪期长、施工窗口期短等一系列苛刻条件。针对伊春的极寒风雪天气，站房采用了76度大坡度流线型屋面。沈千宝：
3: 从那个防雪严寒方面吧，就是伊春的那个雪比较多啊，就是冬季极寒风比较大，然后我们在设计方面就是在那个采用那个76度那个大坡度这个流线型屋面，使那个雪啊自然滑落啊，避免这个常年积雪，一是减少这个重量，二是避免了这个积雪对那个屋面的冻害。
2: 哈尔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包含3座特大桥以及多处

0: 特殊路基段。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全长 19384.05 米，作为哈伊高铁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该桥是全线跨越既有线次数最多、施工工况最复杂的桥梁，既要保障既有铁路安全运营，又要克服高寒工期短、冰凌冲击、水田软积等多重考验。中国铁建大桥局项目经理吴超，
1: 在这个营业线施工的过程中，然后那个我们项目技术团队利用这个无人机遥测技术，利用这个 BIM 模拟技术，完了充分模拟施工方案，保证了三次超过200吨的钢箱梁的稳定架设，把这个误差控制在了这个5毫米以内。
0: 在转体连续桥梁施工中，项目创新改装全封闭拖曳式吊架，搭配上北斗卫星定位实时测风预警系统，克服营业线界限制约，实现梁体精准转体、快速合龙，有效解决了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的这一难题。吴超，
1: 在这个跨越绥加线的这个连续梁、转体梁的施工过程中，项目利用这个北斗的卫星定位技术，有效地控制了这个转体角度，精准地达到了这个转体之后的合龙浇筑，有效地解决了施工期短不足的问题，为这个高寒铁路的连续梁施工创造了这个先进的这个施工技术，保证了这个施工工期。
0: 哈伊高铁长岭镇跨222国道特大桥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境内，全长 35.41 公里，是哈伊高铁全线最长桥梁，也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桥梁跨越赫哈高速呼兰收费站、呼兰222国道、哈尔滨市环线高速等重大交通设施，施工现场全程地处县区镇村四级交通要道、农田农业河渠道、村屯住宅密集区与防洪排涝交叉地带，具有组织协调难、安全风险高、施工工序繁琐、难度大等特点。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程局哈铁一标段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李峰，
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这个施工单位优化了这个设计方案，将原有这个挂栏施工工艺改为落地施加线浇，然后在这个干道上搭设这个钢门洞，这个保证这个交通车辆正常通行的同时啊，然后也降低了这个施工安全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改变施工工艺之后，这个压缩工期两个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这个也避免这个风险暴露的周期，也是这个减少了铁路施工的安全风险，也避免了对地方的干扰。
0: 作为国内首条穿越高纬度山地倒状多年冻土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沿线最低气温将近-40摄氏度，分布14处比较严重的倒状冻土带，冻土层深埋2至10米不等，下溶冬冻，普通施工工艺根本扛不住高寒冻土反复冻融扰动。为破解这一施工难题，项目团队组建专项攻关组，针对冻土路基、抗冻障、阻水分、保强度三大核心瓶颈，团队首创 5% 水泥加 3% 高性能抗冻障改良剂复合改良填料，成功填补我国倒状多年冻土区纯粗粒填料施工研究空白，从材料源头解决路基冻融变形难题。黑龙江铁路发展集团程永龙，
3: 我们在这条线路上，通过这个铁科院以及北方交大等几个这个专业院校吧，给我们这块进行了这个深入的研究和指导，最后解决了这个四件难题。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浅的、小的，我们就给它化掉、挖出；深的，我们采取了这个制冷的措施，在地下就像是埋了一个大冰箱一样，让它这个常年保持这个冷冻的一个状态，不让它化，这样呢，保证了我们上面这个高铁能正常运行。
0: 从冻土技术颠覆性突破、桥梁智能精准建造，到高寒站房防寒体系创新升级，万千建设者扎根北疆临海，鏖战极寒冻土，以硬核科技攻克世界级施工难题，用精益求精的匠心工艺铸就我国最北高寒高铁通途。
4: 我们是那个。

亚机场宾馆对面有两台轿车相刮蹭，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啊！看到随风入梦、复古花香都来了啊，欢迎大家。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的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1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624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3: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2: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5: 看到有朋友说视频直播啊，这个怎么静音？您调一下手机的那个音量啊。我们导播刚刚看完音，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啊。问那评书几点播？一会儿8点到9点，9点到10点都是啊。然后11点到12点啊。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4度，全天航班量48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5: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看到微信视频号上啊，梅花红月也来了啊，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1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游客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观啊，参加1号到3号园区呢会上演大型的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呢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体验门票等这些奖品。1号到7号的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呢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内啊省内啊亲子特惠票只要235元，梦幻冰雪馆加上雪花摩天轮的联票呢是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啊，最低优惠到9.9元，园区呢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呢来体验啊。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北京时间7:44，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东南部区域呢6到7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4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区域阵风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气温呢比昨天略有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大，体感比较冷啊，请大家呢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11期间给大家准备的短途的这个行程，省内的镜泊湖的行程啊，早上我们导播告诉我啊，因为换了个大车，所以说呢现在还能再补几个人啊，3-4个啊，也就2-3个、3-4个那样啊。如果你刚好有时间去啊，就是定下来11休哪天了啊，这个出发的日期呢是5号、6号、7号3天啊，5号、6号、7号3天。如果你能跟着我们一起去镜泊湖啊玩的话，大家呢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73782119002。今天就结团。不管这个还有没有朋友能报，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你早上听到的话呢，你就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现场来报名啊，详细的问一下我们今天导播涵涵具体的这个行程。咱们呢会去看吊水流瀑布啊，看这个一起游湖，然后呢去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就是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还会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咱们住呢住2晚连住4A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咱们吃的也特别的好，比如说朝鲜族的特色半明太鱼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姜汤啊，还有这个全鱼宴，比如说像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啊，3天2晚都不重样。我们的听友特惠价呢是888，你自己去这个价格肯定是去不了的啊，肯定是去不了。就是你自己啊自驾的话，你肯定是这个价格是回不来的啊。就是你玩不下来，你只有跟着我们去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特惠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啊。今天最后的机会报名啊，今天最后的机会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